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稍早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线的石头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43.9公里土城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来。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我8:06了哈。好，来，目前呢，我们的电脑的播报系统呢，稍微有一点点怪怪的哈。好，我们来开另外一个我们景广的这个路况的这个总览来看一下。好，目前呢，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和正北一路，好，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61线西滨，我们说到了267公里这边东石乡的路段有些强风。好，用路朋友车速不要太快啊，小心啊，小心啊。好，在永康的东桥七路跟东桥十街，好，这里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来，还有没有其他后续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00-123一起三，随时啊，会去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警广了。好，下雨天开车特别当心啊。来听张克凡的这首《用尽一生的爱》。

0: 好，8:12了哈，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嘉义县地区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我们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警广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目前我们将做最新路况通报及交通安全宣导。我们首先进行最新路况通报，有两起车祸，第一起在竹崎乡和平村枪仔科13户8号旁，那早上的时候发生一起 A2 车祸，有人受伤，因为民众将行李箱放置在路旁，导致避让不及。目前警方与救护人员已在现场处置，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多加留意。第二起车祸发生在民雄乡大崎村社区活动中心前，是 A3 类的财损车祸，目前正在排除中，请配合员警疏导。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我们路权维护的部分，严禁在道路旁摆放私人物品如行李箱或路障，以免影响行车安全并处罚。好，雨天行车的部分，汽车遇大雨请开启雾灯或危险警示灯，严防追撞。机车的部分，雨天请务必减速，严防打滑。雨衣建议穿着亮色系两件事，以提高辨识度。以上为路况通报及交通安全宣导，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关心您。
0: 好，
1: 大家行车平安。
0: 好，谢谢林玉堂副队长的提醒了，拜拜。
1: 好，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

0: 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好，来，8:16了哈。好 ，Lady 德伟的赵总，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哦。好，尤其下雨天的开车啊，哦，更是呢要特别特别的当心，很重要。好，这个落天啊呢，熊熊的大雨，好，握好你的方向盘，小心开车喽。

好，继续我们来听了这首经典广东歌，这是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

岸前站这里也有事故的情形。好，台南市呢都会北外环道路，好，7.5到7公里外侧有白米散落的一个情形了。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路况随时再告诉景广了。来，我们进行地方事，来看到咱们台南市。来，咱想起边仔一挂中辈时段七十岁啊无？好，阁有在开车无咧？好，讲为着要鼓励高龄的中辈时段来主动来交回驾照，降低着交通事故的风险。好，台南市交通局也配合公路局70岁以上的长者，好缴回驾照，还有回馈一些优惠的政策哦。好，推出了多元的运输回馈呀。70岁以上的台南市民完成缴回名下所有的驾照，签署各资授权同意书，并由监理站完成补助注记之后，你就可以享用相关的乘车回馈呀。好像是台湾大车队也配合政策装设了电子票证的刷卡机，好，还有持敬老卡爱心卡搭乘台湾大车队的计程车，好，也有一些回馈哟。好，所以呢北麦啦都会有一些回馈的这个措施给您了哦。好，所以呢提供这些长辈朋友好可以更方便。好，也鼓励呢其他一些计程车业者也装设的电子票证的刷卡机，可以扩大一些范围哦，其实往那北麦。好，公路局的政策完成驾照缴回补助助记70岁以上的长者，除了计程车外，搭乘公路运输、国道客运、台铁、公车，还有捷运，还有轻铁哈、轻轨，好，都可以呢享受好一些优惠的回馈金哦。好，所以提醒朋友有要申请的，赶快缴回好补助助记，详细资格可以向各地的监理站来做个洽询。七彩回一雄。麦克车辛苦啊啦，咱的中辈时段，吼麦克开车啦，安卡安全，吼、哦、车的吼少年人开，啊咱的用坐卡舒适方便，也够一挂回馈措施福利哦，好、哦，所以多加来利用。好，8:24了，路况后续补充喽。继续，咱来听曾伟忠，哎，这首新歌叫做。活到这个年纪，好，活到这个年纪了，好，不要再开车了，好，太危险，太辛苦了，还是坐车好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7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3: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器的一个使用，把它从

0: 相处。
1: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4: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3: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组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降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目前中国在这个产业居于主导地位。此外，川普去年取消了价值$800以下包裹的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这类低价值的交易遭用于规避关税并走私毒品。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这项措施合法，川普在社群媒体形容这是一场重大的胜利。看似普通的腰果，竟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6: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以腰果包装混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5: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处长陈彦柏，提醒开车的朋友要让予走路的人先过马路，走路的人过马路的时也要注意停、看、听，祝福大家全家平安，万事如意，交通部关心你。
1: 好，8:37，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00进行到10:00，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请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路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北82线往东落了雄和交流道家马超后园区附近公家，原来是事故的这个情形哦。台北十的。看到在台南安平花坪路行建平17街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在台南市北区海岸路3段中华北路2段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好，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小心路况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咯。好，咱来听这首歌，李明阳《幸福专车》。

0: 来，时间8点过43分了哈，你伫倒位咧走总，一切注意小心细致哦。罗凤，咱先来关心，伫国乐一河北上311安定街内线公交车有故障的情形。台南的安平区富善路一段建平路交车口公原来是事故。伫嘉义关落草落了上河交流道，好马车后园区的附近说还是有事故。来伫归真区文化街一段115号加工，原来是事故离家。提起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啊！来，也个有其他路况的补充吗？不管讲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安全是介重要哦。吼、哦，拜托大家真正爱注意、爱小心细节咯。好，路况啊！继续会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感谢你。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罗宏会记得随时到三江提供保障尽管了，0800-000-123，感谢你。来，从重要来讲到健康事啊，咱话也讲到健康检查，朋友你敢有？有的是每当拢有，有的是两当一届。好，又先我昨天就是去健康检查。好，来不管吼是不是有公司来补助啦吼，又先是拢达。达当的吼，拢会去健康检查吼。那是公司无补助，咱就家己出嘛吼。因为健康是咱家己的啊，对不对？吼，来，咱讲健检的时阵，有当时发现讲是不是有啥物三酸甘油脂偏高呐？好，大部分的人拢以认为讲啊，油食了伤过侪啦。好，咱的前阵牛黄医学会理事长来讲。三酸甘油脂变高，不一定是和油脂是有关系哦。加入去的糖啦、淀粉类啦、油脂啦，哦，如果身体一下子拢用完啦，肝脏会将加出来的能量来整理一下，变成热能，变成脂肪，搁再送入去血液当中。三酸甘油脂高，不一定是每天可能吃。肥肉啦，吼，大鱼大肉啦，炸鸡之类之类的啦，吼，才会发生血糖控制不好，胰岛素阻抗，吼，腹肚变大，真济糖啊糖类食了伤过多，啉酒一个缺欠运动，拢会可能让伊慢慢啊会变悬咯，你爱注意。三酸甘油脂就参照身体代谢经时顶，好，三酸甘油脂啊含胆固醇处理的方式是并不完全拢同款。面对着三酸甘油脂变高的时阵，医师会先找出着为什么会高，背后可能有牵涉着每天你食入去的糖、淀粉、啉酒、体重增加、腰围变粗、运动不足以及血糖的变化。好，那么三酸甘油脂康百理想是要1.2，如果到1.7到5.6之间，算作是轻度到中度变高。这个时阵你要注意长期的心血管健康。如果达到5.6以上啊，上好注意急性的腰椎癌。一旦超过10，一定更加爱积极来处理。

来八点不过四十七分，好，咱的相关的呢，意思讲，早顿甜面包配着年茶，中昼顿的便当搁加一杯手摇饮，下晡那是搁食饼，暗时坐咧对局看局，搁再食宵夜。这款食物的选择，看起来一天一时只是一丝丝啦，但是呢？长期加起来，肝脏便已经受到过侪的能量。好，那么医师认为，生活调整会当从对上界容易做到的所在开始。好，包括着将每天含糖饮料改做麦点点啉。来，佮第二个就是减少一寡甜点、白面包、饼啦、鸡卵糕。吃饭了后，走路十五到三十分钟，规律运动，要有机会让三酸甘油脂落大约有三成。来，另外搁搭配着饮食调整以及减重，下降的幅度可能会更加明显咯。哦，爱注意饮酒、三酸甘油脂偏高的时阵，建议避免爱安尼饮落去。三酸甘油脂啊，唔是讲单纯。减吃一寡油就当解决，渐渐那是出现红字的时阵，应该先找出背后的原因啊。好、哦，爱注意啦。好、哦，咱达刚拢有健康的单元，提起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哦，爱注意一下。好、哦，尤其年纪那是愈来愈大，有当下自然离人一寡毛病都拢会出现。好、哦，这是无法度的代志。所以呢，要更加特别注意小心细节。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有的人体质条件真好，吼，食较侪甜，那小拢无什么要紧。但是有的人条件无较偌好，吼，所以一丝丝啦小夸有偏差去，安尼就无法度安尼吼。所以，那不是体质真好的人，请你真正一定要注意小心细节啊。罗浩其实随时到三港补充提供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你。来听听这首新歌，黄奇斌演唱的《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啊》，健康嘛是哦，爱注意哦，无就可能有吃着刀的这个危机啊。

来八点过五十四分了哈，现主持你伫倒位伫走丛，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现主持南部地区有日头，无落雨啊吼，爱注意。落风伫永康、中正南路含盐巷路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哦。安平区富城路二段建平路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伫落草落了上河交流的码头后园区附近的事故啊，朋友注意小心，随时落风继续提供。咱来听这首新歌，黄兴浩、赖明伟合唱的《后悔有期》。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来，高点小蛋姐准备对齐咯，好，继续回来与我同行，又千陪伴你的这部现场了，咱小蛋姐马上就回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ICBOL 冰球乐团。
2: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4: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5: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6: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

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1公里过机场系统故障的小客车已经没有看见了。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7.4公里在龙潭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苦。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九点过五分咯，欢迎朋友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来，高路一号看到北上341.9过高科交流道中华山脚有乌色的塑胶布。来安平区华平路和宜平路的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的家。台南市北区伫河尾路五段146号车，讲原来是事故。来，也个有，伫高路一号北上伫安定一口的匝道。真真多哦 ，KKK 哦，交通号志红灯上过久啊啦。好，台南的安南区安平路九分。

0: 住台德路口，讲原来是苏国李家。好，今仔日呢，南部地区拢有局部发生大雨几率咯，爱注意小心。伫永康、中正南路含盐巷路交叉口，讲原来是苏国。好，仁德区德康路、德腾路吼，405号车讲原来是苏国李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一切注意，随时小心细致哦。来，落风啊！会去接到三江补充提供给景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这场我多么的残忍，逼我们逃到同一扇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9:09了哈。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此刻啊，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路况，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好，随时记住路况的补充。好，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管哦。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进行我们的单元。我们来听的是阿妹的歌《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后9:15了哦。好，来路况呢，赶快来看一下。台南市北区东风路林森路三段交叉口，这里有事故了。安南区安民路九份子大道口也是事故的情形。好，国道一河北上341点到过高科交流道中华山车，有些速加步。好，麻烦朋友请注意注意小心了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今天咱们的记者会要来跟大家再来分享。好，我们仍然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的卫生指导员杨千惠来跟我们分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然后呢感觉上也是跟大家觉得是很有切身关系的哦。好，我们要说到了大肠癌的筛检，好，这是很重要的哦。好，我昨天才去做健检，然后呢才去筛检这样子呢。好啊，不过哦，哎，我昨天去筛检的时候，好，那个因为哦，有时候我们也自己没有去注意到说，哎，我今年到底有没有去做筛检，所以有时候好像是重复做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应该是说，如果是公费补助的话，那我们会建议说，就是两年筛一次就可以了。那我们公费补助就是有年龄上的一个条件，一般民众的话就是45到74岁，那有家族史的民众的话，那就是40到44岁这个区间的民众。基本上就是都有两年一次的补助。
1: 是，好，所以一般有时候我们去医院门诊什么的话，我们就会有一张单子，对不对？那个就是属于两年一次，对不对？
2: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会请你说填写一下，那就是筛检单那些的。
1: 啊哈，对，所以有时候你说，有时候说我们说做过了，然后再做的话，好像也没关系吧？是不是这样说？
2: 但其实不用做这么频繁，
1: 因为有时候会忘记啦，
2: 其实就可以。
1: 对，因为有时候会忘记说，哎，我今年到底做了没有？对不对？有时候做了就忘记。
2: 基本上不会，因为我们卫生所都会提醒，还有医疗院所，像医院，
1: 对，医院会提醒，
2: 都会提醒。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就不知道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去检查？有时候是不是好像我们的健保卡查，不一定查得出来，是不是这样说啊？
2: 可以查得出来是什么时候有做大肠癌筛检，就是粪便前行检查，这个可以查得出来什么时候有做过。
1: 因为有因为是假设说，如果说我在这个医院持续有在看诊的话，好，那可能这个医师会说，哎，该检查了。好，那但是如果说你要到另外一个医院要去查，有时候说，哎，查不出来说其他医院你做过了没有，我们就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2: 其他医院查不到说做过了没有。
1: 对对对，好，我们就遇过
2: 是
1: 这样子。
2: 基本上是可以查得出来，不太可能会说他们记录上是查不出来的。
1: 因为就会觉得说，哎啊，这个就比如说假设这个医院我可能查不出那个医院里面是不是有做过这样子啦。
2: 不会，因为基本上资料都是有连线的，所以健保卡一插进去的话，他就会知道说什么时候有做过。
1: 对，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知道说有这个比如说粪便潜血的这种检查哦，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有两种检查的，这个器具好像不太一样哦，就是，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两年一次的那个检查的那个器具是比较细细扁扁长长的。
2: 那个
1: 对对
2: 长筛管，
1: 对对，就是扁扁长长的嘛，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1: 方方的嘛，哈啊。另外一种我们看到的就是圆柱形的，比较大一点的那种。
2: 基本上，我们医疗院所就是会发一个长筛管，那给民众。那这个长筛管的话，就是民众自行回去那采集粪便，然后再把粪便就是刮取一些之后放入这一个

0: 保存，有放保存液的这个小瓶子里面，
1: 对，
0: 对，然后再立即交回去，
1: 对，
0: 看他当初在哪里拿的，是这个裁判官医疗院、
1: uh-huh、
0: 这样。
1: 对，这个就是扁扁方形长长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小小小小。
1: 对对对啊，另外一个我说就。

0: 点这样子。好，
1: 不过它就是使用上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0: uh-huh、
1: 就是彩编管就是都是这样使用。
0: 好，因为我们就是曾经是有这种两种的那个裁剪的这个器具啦。好，因为我们自己有
1: 嗯嗯嗯
0: 有特别去注意到，就这两种会不一样的差别性。嗯，好，所以两年一次的就是那种扁扁的了哈，对不对？
1: 对，就是彩编管。
0: 哦哈，那我说的圆柱的可能就是各医院所提供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说？
1: 应该是说彩编管都是两年一次筛检的，那可能就只是主要是形状上的不一样
0: 啊哈，
1: 稍微不一样。对，
0: 哦哈，好，所以会
1: 有对，因为如果采变管收集完就是采集完之后，那如果呈阳性，那当然医疗院所就会进一步通知个案说是不是需要再回诊，
0: 对，
1: 再进一步做大肠镜。
0: 对
1: 对，
0: 没错，所以一般都会紧张一下呢。对
1: 哦，对，因为民众如果看到自己是阳性的话，可能就会很紧张说自己 是出了什么毛病。
0: 对，啊，对对对，
1: 其实不用担心，因为阳性的话有可能说你是痔疮，那造成说粪便中有血丝，那或者是说你有息肉，不见得说你可能就是有肿瘤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建议说如果收到医疗院所的通知，还是要尽快去回诊做大肠镜。
0: 哦，就是直接做大肠镜检查了啦，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有收到通知要进一步检查的时候就要尽快去做。
0: 是，欸，那有没有统计说现在这种息肉的啦，或是癌前病变的齁，这种人数到底现在目前是比如说有没有增加啦，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当然就是有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其实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在变动。
0: 对
1: 对，嗯，那当然就是
0: 会不会觉得
1: 我们公卫端就是会希望民众说，要早期早筛，然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0: 嗯，
1: 对，不要就是让这疾病变严重这样。
0: 对
1: 对，
0: 好，所以总是感觉上好像有这种大肠癌的这种几率升高的这种情况出现吧，感觉上好像。
1: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种原因会造成癌症，饮食习惯，睡眠，还是说
0: 家族遗传，那
1: 是说医疗仪器的不有，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因为像以前好几年前可能检测医疗仪器没有，就是因为像我们采变管可能以前也没有那么准确。
0: 对的，
1: 对对对，那其实有时候采集方式也会影响。
0: 好，所以说啊，我们说到了这种要做大肠镜的这个准备啦，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有，但是就是说还是可以做大肠镜的这个检查嘛，对不对？
1: 对，如果收到阳性通知的话，
0: 嗯，
1: 就是院所有通知说哎要进一步再做检查，那就尽快回诊。
0: 是，
1: 这样
0: 如果说你即使是阴性的，我们也觉得说，哎，我们想要来做，其实也是 OK， 对不对？
1: 是可以，但阴性的话，基本上就不用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是没关系的。
0: 如果是想要检查也可以啦，对不对？
1: 是可以，但基本上我们会针对，因为阳性，我们会针对比较高危的名单去通知民众说，要赶快回诊。对，那阳性当然是我们比较关切的。
0: 对，当然当然。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整的是我们要去做大肠镜的。如果说真的要去做大肠镜的话，我们会要有一些这个准备的，也来给我们提醒一下好了。
1: 就是要做大肠镜之前，当然首先就是要先清肠。那这医疗院所他们通常都会先给予一些卫教，那就会跟你说，那清肠之前可能要吃什么低渣饮食啊，因为这样到时候，医师他们在检查你肠子的时候才会看得比较，因为你肠子干净，他当然就是判断会比较准确。
0: 对，
1: 对，
0: 没错。好，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低渣，对不对？然后那
1: 低渣
0: 可以举个例子吗？
1: 就是吃清淡的东西，像。

0: 像是稀饭那些的，因为其实民众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去医疗院所，他们会在你要吃低渣饮食之前就会卫教，那也会给你卫教单张说，因为他们院所有些像医院也会准备一些低渣饮食的东西，那让你回去自行烹煮。
1: 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大肠镜检查，我们可不可以说2年去做一次这样的一些情况？
0: 2年一次，
1: 对，不用每一年做
0: 就是
1: 嘛，对
0: 两
1: 不对？
0: 年一筛。那2年一筛，如果你是阳性的话，收到通知就赶快去做大肠镜。
1: 那如果我们就觉得说啊，我们想说就是例行性的检查，其实也是可以的哈，2年去做一次嘛，对不对？
0: 你说2年做一次粪便前期检
1: 哎，
0: 查，然
1: 大肠
0: 后，
1: 镜检查。
0: 通常是建议说。可以先做粪便潜血检查，那如果是阳性，再去进一步做大肠镜就可以了。
1: 所以等于是说我直接去做大肠镜，等于是说我如果是例行性的检查，不一定一定2年就要去做一次大肠镜了，对不对？
0: 基本上我们是建议2年一次先做肠筛，有阳性再做大肠镜。
1: 那如果没有阳性的话，就可以先不做大肠镜
0: 对，
1: 吗？
0: 就是可以先暂缓。
1: 好。
0: 对，因为阳性的话，我们医疗院所就会赶紧通知
1: 对，
0: 个案要回诊了。
1: 对，好，因为这种东西真的是不能拖，因为好像大肠癌有时候也没有什么症状吧，
0: 对，初期会没什么症状。
1: 所以真的也很难感觉得出来，对不对？一般。
0: 对，有些初期是比较难感觉出来的，但有些的话可能就会排便习惯改变，那便秘那些其实也是个征兆。对，但所以就是会建议他说，如果符合年龄的话，建议都还是2年一筛去做大肠癌筛检。
1: 这是最基本的啦，这样的一个就是等于借此提醒大家，乌博先做一下，先来看看看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好，所以今天这个很重要哈，大肠癌的体检，大家爱注意一下好，两当一改哈。好，我们今天短短时间，谢谢我们的杨千惠指导员来给我们做提醒喽，我们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增加到 2.7 万人。新冠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及疫苗，以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英美股晶片股和

0: 记忆体族群劲扬，标普五百创新高，台股开盘走坚，早盘最高达到46,402点，上涨了381点，全网台积电整理首平盘2435元。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报道。
1: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2: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迷你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1: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迎接应先做流星雨，屏东县政府明天晚间将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应先做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应先做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应先做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应先做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气温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时间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你在哪位的早上，好，一切都注意安全，小心爱洗一下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中山南路和永吉街交叉口，公园是事故在这，台南市的东区在中山路291号，公车原来是事故，台南的新华在中正路374号，这公原来是事故在这哦。来，在台南市东区中学路259-8号，公园是事故，分离的道路在定南路仑南路交叉口，公园是事故，在台南的北区东丰路林松路三段交叉口，公园是事故。天气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请一切注意小心和细致哦。来，还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000-123 0800-000-123一起三，落空呢，也可以随时啊到三工补充和情况。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今天礼拜五，我们两个单元对调。好，这个单元与我同行最真情，万分感受在心中。好，来跟大家分享的人生当中喜怒哀乐的心情。好，今天又先要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已故的这位资深歌手陈盈杰。好，一般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都是后期演唱的台语歌，好，台语歌却要加赞。好，其实呢又先之前在钱东家的时候有访问过陈盈杰两次，好，两张专辑，好，分别是我爱外瓜梅含破龙人心这两张专辑的访问。好，那个时候感觉上

陈杰，好，很像大姐大哦，好，看起来很严肃啊，不过真的实际的访问的时候你又觉得很轻松，好，尤其对他的歌如数家珍，他也觉得很惊讶，好，也很开心。其实说到了他最早最早是国语歌起家的哦，好，他的国语歌当时第一首《春风》就是恩俊雄报的《野猪的 Q》，好，很另类吧，很特别吧。好，之后还有唱了一些电影歌，比如说《秘密相思灵》，还有当年的电影王冠雄主演的《慧眼识英雄》。好，国语歌的经典呢，还包括了《盈盈的祝福》啦，《欲走还留》，还有一首叫做《爱》。好，这首《爱》呢比较少人知道，那么当时访问的时候呢，陈英杰告诉我说这是刘家昌老师跟珍珍谈恋爱时所写的这一首歌。好，那么大家印象当中后来一切台语歌就红，好，风飞沙海海人心，之所以到现在还是经典，不只是旋律好听，陈英杰也把台湾人的人生滋味，人生的滋味唱出去。风飞沙里面可能有一些思念，有一些委屈，要以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孤单。另外海海人生，其实这首歌是广东版，张国荣写的歌。这首歌换作台语，也是让他唱起。好，人生有好有风雨，有失去，有得到，而且多事情走过了后，有的人可能才会放下，继续搁再往前走。好，他的声音不是那么样的很精致很华丽的雕琢的唱法，是一种很直接很有生命力这样的一个演唱方式。他唱的其实也不只是你我的别人的事，也可能是他自己的人生事，像他一个人走过人生的风雨。好，也替我们唱出一些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说出口这样的话语。好，海海人生，好，也让他再次的红回了香港，有这一首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曲子。好，红不会刷海海人生。好，陈英杰的唱片其实至少超过了80张，好，加上国语。好，其实听到他离开的消息是有一些感慨。好，他这一生有风光，有掌声，也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辛苦和人生的低潮，可是走到最后我们不会只记得他晚年的遭遇，应该要记得他用了他这一副好嗓子陪着我们走过很多人生的时刻。有时候会觉得他真的是辛苦了，一生唱过了太多人的心事，这一次他不要再为人生操心了，就好好的休息。他留下的歌曲会继续的一直传唱下去。人生有风飞沙，也有海海人生，风会停，影会平，风浪会平。好，这是一个真正的歌声。好，真正的歌声不会消失，也要谢谢他唱过我们的人生。这一次换大家送他一程。好，其实他有不少的这个台语专辑，好像是《破浪人生》2003，好，也是唱出了他的个人故事。好，然后呢，除了《海海人生》之外，还有一首也是广东版翻过来的。好，广东版是徐小凤的《顺流逆流》，好，翻过来也有国语版的《顺流逆流》，但是把它翻成了台语版，叫做《红顶帮》。好，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好，他的歌让人家还是会印象深刻，留下许多无法抹灭的记忆。好，这几天可或许大家都会听到《红不会刷嗨嗨人心》，我们今天来换一首歌，叫做《应该的乱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生活方向，路边有道路时间，铁板好无看好完全哦，会看到坑哦，好会看到坑洞哦，好，所以呢，对行车会安全会有影响，提醒你爱注意。台南的永康中山南路永吉街交叉口的事故，台南市东区中山路291号原来是事故，新华中正路374号加工原来是事故，而且提醒咱的好朋友，好，一切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老凤继续提供，好，我们来听，也是最近要回来开演唱会的翁建玉的《祈祷》。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9:57了哈，你哋得不得早总一切安全？好，注意小心个手机之类。好，路况呢？在国十往西15:03过了燕巢系统，全车道都有轮胎皮。好，在永康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往新化方向，路面施工，铁板没有盖完全，会看到坑洞哦。对行车的安全会有影响，提醒您特别注意。好，在台南的永康中山南路永二街的交叉口，这里的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山路291号，这里也是事故。新化的中正路374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台南市的东区崇学路259-8号，这里好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况。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0-123。好，路况持续啊，再告诉警广，0800-0000-123。好，随时补充了哦。好，看一下时间，右谦，我就陪你到这喽。好，我们要期待下个礼拜一早上的7点一块和您空中见喽。好，天气不是挺好的，好，弄会落雨，提醒我们的朋友都要小心再小心的，拜拜。
1: 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0: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28.5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5.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80路段的落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右前代班持续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路况了，在台南的永康国一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往新化方向的路面施工，铁板没盖完全哦，会看到坑洞，好，对行车安全是危险的。好，永康中山南路跟永二街的交叉口的事故，东区台南市东区崇山路291号也是事故，新化中盛路374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哦。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小心了。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哦，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先来听张雨生的《再见女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

好，来，10:13了哈。来，严主席，你即马人伫倒位咧走总，好，一切拢注意哦，吼，安全随时爱小心细致一下哦，吼。来，目前咱来看一个落后的这个情形。来，伫国道1号北上363点，伊过顶金系统小客车弄着河南占用着中华线车道的这个情形哦。来，一个有伫台南市东区中山路291号，一个有伫新化中正路374号，分别拢个有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随时小心驾驶了。好，0800000123，老洪继续提供，来听小哥费玉清的歌声《相思比梦长》。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21了。好，路况目前在国十往西15:3过了燕巢系统，全车道都有轮胎皮压。好，这个要特别注意了。来，新化的中正路374号，这里也是事故喽。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啊。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继续听歌，萧煌奇最顶来去看电影。

好，10:26了哈，来，你在哪里呀？好，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驶往西15.3过燕巢系统，全车道都有轮胎皮的一个状况哦。好，永康的中山南路永二街交叉口也是事故，东区的崇山路291号也是事故的情形啊。好，拢麻烦朋友拜托注意注意，小心细节咯。好，0800000113，感谢你。继续来听吴永杰这首歌《平平安安》，大家拢爱哦。

好，来10:29，待会10:305分钟，金广新闻，再回到畅游世界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新型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 6.29 分。此外，有近六成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从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

0: 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邀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只要互动搜集任务就能解锁限量七夕传情深情卡片。记者魏金玲报道。
3: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4: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十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情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3: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郑预报员告诉大家。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环境的西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相对也比较持续且明显，而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相对而言雨势来得会比较急又快一些，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偏强，新北、新竹沿海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持续朝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距离我们超过3000公里，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李一晨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好，来时间来到早时10:39，继续到来金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00进行到10:00，3:00与我同行，这部闲聊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哦。好，来，罗凤看这个目前的古路十号高雄市线往东过鼎金系统中线，共有岔口伫遮个所，伫遮个所在。永康伫中山南路含永吉街到西口，共原来有事故。伫东区中山路291号，共原来是事故伫遮哦。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驶入一下，好不？来，任何一个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在高德地清德齁，安全盖重要哦。好，0800000123，好，老鸿的补充，感谢你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歌曲呢。好，我们来听的这一是陈奕迅的歌，叫做这样很好。

好，十点过四十五分了哈。来，袁主席，你哋到位的赵总，一切安全，好、哦，爱注意，爱小心，细节节哈。来，目前看这个，伫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过点金系统中线公路岔口里遮哦。来，一个有看到伫台南市东区中山路291号公，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了。提醒朋友，行车特别注意，尤其落雨天南部地区最近这几天，好、哦、小心驾驶斟酌了。0800000113，落风不得情况了。接下来，咱来听白冰冰的这首新歌《俏淡》。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10:52了哈 ，Lady 的威，好，记得后续的路况补充要记得再提醒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了。好，在台南永康中正路新中街交叉口这里也是事故哦，还有国食往东过顶级。

因中线有木条的掉落，好，麻烦朋友拜托拢注意小心，注意一下啊。好，落风啊，会记得到三江补充了0800000123，谢谢你喽。继续来听邵大伦的这首歌《吃饱未》，咱的朋友吃饱未嘞？

好，10点56分了，路况在永康中正路新中街的交叉口这里，好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况了哈，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苏慧伦的抬头纹。

好，10:59了哈。好，你哋都会得操纵，一切注意安全。来，快点，这是第90号翁当贵点金系统中山公有查扣，好，有木条在这儿哦。来，一个有第台南鹰空中正路新中街口西口，讲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在这儿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800-000123，老洪也可以提供了哦。好，待会11点准备连线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请把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鶯，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有大型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1点15分了哈。路况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了九如交流道，好，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台南北门省道17线跟市道174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台南市北区小东路成大医院门诊大楼前也有事故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242.5云林系统这边三台车的事故，占用的内二外一车道，地上都是电池，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哦。好，再看到的是永康中正路新中街的交叉口的事故，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好，继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李佳薇的歌声像天堂的悬崖。

好，11:20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九如交流道车多多，还有在北门省道17线跟10-174的交叉口的事故哦。好，北区小东路成大医院门诊大楼这里呢，好、哦、有事故在这儿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路况就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我们来听叶倩文的《曾经心疼》。

好，11:26了，你伫倒位伫走总？好，一切路况哈、哦，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哦。好，后续的任何路况来看一下，在国十往东 0.6 左营端往国一匝道有东西掉落了。好，国一北上过九如交流道都持续的车多多哦，提醒朋友注意注意小心啦。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情况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暑假期间适逢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常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妥。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警方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民众就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2: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保存及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支持之下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原民会原住民族语言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4: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

0: 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1: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人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祖语说祖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以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4: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3: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3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这边是畅游世界第二个小时的下半个小时。那么接下来先来送给大家一首台语歌曲，是由萧红人所演唱的歌《养猫新手》。非常可爱的歌名。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务必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随意的变化车道哦，避免发生事故。像是在我们的国道1号南下在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发生了3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中线、外线的车道，3个车道都是被这个车子的事故给占用了。那么地上呢也都是电池，目前只剩出口的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还造成了回堵到湖尾，所以呢可能在云林系统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留意咯。在湖尾到斗南只有14公里，而到斗南到云林系统呢则更是应该说只有35公里，所以呢可能请在我们的湖尾到我们的云林系统的驾驶朋友们可能都要多些有耐心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不年还好呢，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陪你继续行。

11点50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也持续的为大家追踪事故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发生了3台车的事故，占用到了内线跟中线车道。那目前呢是有外线跟出口辅助车道可以让大家通行，不过呢目前呢这个车流是造成了回堵到了湖尾，建议大家可以先下湖尾或者是斗南交流道哦。再次说一次，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发生了3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内线跟中线车道，目前呢剩外线跟出口辅助车道可以让大家通行，那也造成了回堵的情形，建议大家先下湖尾或者是斗南交流道，那也请大家要多些有耐心啦。湖尾到斗南的路段呢，车速是落在了12公里，而斗南到云林系统是落在了28公里，所以呢总结来说，是在湖尾到云林系统的驾驶朋友们可能都要多些耐心了。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个路况资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292.6 公里新营的交流道的前方，在内线车道有塑胶筒子，请大家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听到的是任贤齐跟阿牛的《再出发》，希望在塞车的大家听了这首非常有活力的歌，可以来解解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贷款诈骗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者急需资金的心理，假冒合法金融机构，声称免保人、免资格、快速审查，还能帮你美化账户的金流，提高贷款额度。诱骗被害人将汇入自己账户中的赃款，提出交给指定的理财专员，但实际上已经被转职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申办贷款请透过银行官方管道或政府立案公司，避免沦为非自愿车手。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白河分局关心你。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前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南下366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钢索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北上 292.6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2: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这边是畅游世界的节目时间，我是狐狸，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务必要减速慢行，也不要与应该说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因为呢，像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42.6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在发生了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到了内线跟中线车道，目前呢只剩外线跟出口辅助车道可以通行。

0: 也造成了回堵到湖尾的情形，建议大家可以下湖尾或斗南交流道。再重复一次，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42.6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发生了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内线跟中线车道。那目前呢，只剩外线跟出口的辅助车道可以通行，也造成了回堵的情形，到湖尾都是车多拥挤的情形，请大家要多些耐心。那么也请大家可以下湖尾或是斗南交流道。那么也跟大家说的是，在西罗服务站，搞不好可以大家可以去吃个饭，休息一下再出发。接下来的时间，由于是中午时间，来放首很轻快的歌。那歌名呢，也是跟大家说，如果你刚好在西罗斗南这边，是不是可以先下个休息站吃个饭，再上路休息一下也不错啦。我们来选一首林夕子的歌，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塞车虽然让人家觉得很兀促，但是吃饱了，搞不好我们的车流就已经恢复顺畅啦。
1: 欢迎光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2:2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能够跟大家。

不过呢，车流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进行消化。目前呢，在我们的西螺到虎尾的车速是63，在虎尾到斗南是23，而在斗南到云林系统是60公里，所以还是可能要请大家多些有耐心了。那刚刚呢是放的歌是谢振廷所演唱的《最想到达的地方》。那呢目前呢可能是车流呢还需要时间消化，所以还是可能大家想要去公司、想要回家，但是可能还是就是必须需要有一些耐心了。不过呢，好险呢，车流也目前正在疏解当中。本来车速是只有十几，那目前呢也是到了可能有30、有60，还是觉得幸好是有事故有排除了。那接下来12:24来听迷先生的《去飞翔》。

12:29，我是吴迪，持续的为大家追踪事故的后续情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42.6公里云林系统的三车事故，占用到内线中线车道的这个事故消息，目前呢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由于事故造成的阻塞还没有完全到消除，所以呢，因此在虎尾到斗南到云林系统的车子呢，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在我们的西螺到虎尾的车速呢，平均时速只有我们的70公里，虎尾到北斗南呢则是23公里，而斗南到云林系统则是55公里，请大家要多些耐心。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朝野表决技术案115年总预算拼今天三读，乌干达入境遭阻挠，外交部呼吁国人暂缓前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景广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经协商后将针对75项保留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今天傍晚完成三读程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兆349亿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共有1758项提案送出委员会，朝野党团经过三轮协商与沟通，最终缩减到75项提案进行表决。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目前朝野提出的预算提案包括，国民党团针对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删除115年度的预算，民众党团提出同案删减426亿4800万元，约为总预算的1.5%。此外，还有立委翁小玲提案，文化部的媒宣费全数删除，共是删减2185万元，并冻结2亿元等。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5: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4: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因目

0: 前过度依赖海外无人机供应来源，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组件课征关税，其中包括对欧盟、日本、韩国及台湾等重要盟友产品课征 15% 关税。白宫表示，川普签署的公告将对特定尺寸或具特定功能、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较小型无人机则课征25%关税。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中经院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过去关税政策被视为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政府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指出，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策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那产品呢，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它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为了因应关税政策新走向，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因应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4: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逃院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3: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5: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个也没有什么意义。
3: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4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7: 我们这5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是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6: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

0: 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三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检调先警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五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情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情公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陈姓友人和贷款业者等三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7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柔纯报道。
3: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4: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3: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受到潮湿空气与高空冷气团影响，日本千叶县从昨天傍晚起降下创纪录大雨，一度发布大雨及土石灾害特别警报。特别警报今天已经改为危险警报及一般警报，但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等灾情。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高度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泛滥及低洼地区淹水。受到大雨影响，从成田机场出发的电车及巴士停驶，截至今天凌晨约有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大雨已在千叶县造成4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未来一周，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受西南风水气影响，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需留意雷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6: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0: 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1: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南下的虎尾到斗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在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0.6公里过了左营端，先前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为纾解旅宿业人力荒，劳动部开放旅宿业及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今天宣布，台北金华酒店成为第一家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旅宿业，后续可为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办理外国引进事宜。此次取得聘雇许可的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都是过去3年内曾来台实习的学生，因实习表现良好，能力获得肯定，因此成为首波延揽对象。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仔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上午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到虎头蜂群攻击，目前警消与警大搜救人员已前往现场全力抢救。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7: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 专送中高龄食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6: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

0: 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百人以上。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3: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2: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过详细检查，原来也有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恢复运动能力和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5: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4: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不再是中东的杜拜，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之后，杜拜机场在数日内几乎全面关闭，国际旅客数量急降。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统计显示，去年还是第三名的南韩仁川机场，国际旅客量已经超过伦敦希斯洛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仁川机场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名国际旅客，主要是美伊冲突削弱中东机场转运功能，欧亚旅客改采直飞或改经仁川而非杜拜转机。为让食农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府推出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未来学童可运用儿童卡或幸福卡作为食农学习的身份识别，让实体活动与线上资源有系统串联，让孩子了解食材并了解均衡重要性。记者刘威报道。
6: 2026新北市食农教育展味觉星球挑食怪来袭，从即日起到8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将在新北市府一楼大厅免费展出。市长侯友宜指出，食农教育不是只有告诉孩子要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谁辛苦种出来，以及每一次饮食选择都和土地、农友还有环境有关。今年更是以原创挑食怪 IP 串联展览故事还有闯关任务，将均衡饮食、当季当令及珍惜食物转换为孩子听得懂玩得起来的体验。此外，市府更将同步启用食农探索护照，将实体活动还有线上资源串联。

0: 让孩子能够更轻松认识多元食物。
1: 所以我们这一次以儿童卡、幸福卡为主轴，串联起这个平台，对四位集章，让孩子们到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个平台来。
0: 农业局表示，展览期间符合本市鲜奶幸福粥服务资格的儿童，持儿童卡或是幸福卡到现场，并完成食农探索护照注册以及集章任务之后，每天都可以兑换限量小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环保局从旅宿旅游一路到棒球场，推动减速补水和循环杯，估计一年可以少掉超过7000万件一次性备品，46万瓶瓶装水，减碳超过8000公吨。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间客房响应旅宿减速，透过滤水器、公用饮水机降低一次性的备品和瓶装水的使用。到了澄清湖棒球场，也和职棒合作推出了循环杯，每场预估可以少用1200个一次性的饮料杯。环保局这一次还找来啦啦队员示范，提醒大家出门就要带着环保杯、环保袋、环保餐具，让看球旅宿也能一起减速。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4: 希望透过大型活动和人气啦啦队的带动，让减速不只是政策，而是大家生活中的习惯。民众出门可以准备环保三宝，旅游时少用一次性用品，搭大众运输，把减碳行动带进每一趟旅程。
3: 环保局也邀请民众响应减速行动，到环保局指定脸书贴文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抽中100元的礼券。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深化阅读教育，今年持续推动新生儿阅读礼袋全面普发政策，并结合全县18乡镇市公共图书馆，规划超过500场次阅读活动，宣告苗栗爱阅读正式启动。记者陈依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延续去年首创的新生儿阅读礼袋政策，今年再度普发。副县长赖香林主持启动仪式，邀请18乡镇市首长及新生儿家庭代表参与，并象征性颁发第一张借书证及阅读礼袋，代表孩子人生第一份阅读礼物正式启程。赖香林说，
6: 今天是我们115年度苗栗爱阅斗阵行，给我们苗栗县114年有入户籍的2332位新生儿的证书赠礼袋活动。
5: 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表示，今年阅读礼袋除了教育部提供的精选绘本及县府采购的优良图书外，更纳入2025年苗栗县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好饿好饿的穿山甲，让孩子们认识家乡，关怀自然。另外，县府也结合全县各乡镇市公共图书馆办理466场次阅读活动及书展，并针对学龄前幼儿及新手爸妈推出55场次婴幼儿专属活动及书展。经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2: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8: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7: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6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9: 尽管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金广就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中线有轮胎皮，另外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两捆钢索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3.8公里，顶金系统前先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Keyin 即时路况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每到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要 Happy Friday。好，你们最喜欢的啊，高八度的 key。好啦，用这种愉快的心情一起来度过美好的拜狗 able。 而且刚刚有收到了我们忠实听众的讯息，问我电台这边有没有热大后，然后有回报了说高雄在下大雨哦，而且超大。我发现最近啊，像麻豆这边如果下雨都是在早上上班，还有大概在中午前后都会下个几波，而且都是那一种突然说下就下噼里啪啦的雨势，所以大家出门别忘了携带雨具哦。还有如果开车嘟丢了后厅，也要记得三个重点：叮叮，打开你的大灯；叮叮叮叮，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叮叮叮叮，要维持你这个干爽的心情。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前在国一南下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发生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一度还有回堵到虎尾哦。而且又接到了好几个听众朋友有拨打了路况专线进来做回报，谢谢大家的热心。目前事故已经有顺利排除了，车流恢复顺畅。国一南下242.6 公里，在云林系统发生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都已经有排除了，车流也恢复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哦。好，不过呢，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目前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包括下方平面道路马戏车子多多，提醒大家还是要多一点耐心了，保持好你的适当车距。而且像高雄屏东，就像听众朋友回报的一样，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冷候，都在下大雨。如果说开车遇到了下雨，就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这样子呢可以照亮自己前方的路，也能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而且因为上大雨哦，很容易影响视线哦，一定要注意你的车速，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先前在国一南下36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钢索，以及国一北上292.6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下去的塑胶箱子，都已经有捡起来了，所以也是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36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钢索，还有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箱子，都已经有捡起来，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可以多多的利用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的地方，还是在家里面，在哪里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能够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今天出门记得带雨具，不可以跟他们一样。这是告五人带来的这首《别忘了带伞》啊，我忘了带伞。

0: 没关系。
1: 有听众朋友说好好笑 Kiki 啊，人家的歌名是啊我忘了带伞，你怎么差点改成别忘了带伞哦，因为我太习惯了，只要一下雨就提醒你们别忘了带伞哦，带雨具，所以刚刚一时哦没有转过来听到的是告五人啊我忘了带伞，不过你今天出门别忘了带伞啊。目前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好，这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哦，请大家

必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安全车距。那另外呢是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路段，国一北上230公里在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然后还有一些碎轮胎皮掉在路面上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另外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633号前，还有仁德区的民安路一段跟文华一街交叉路口，以及台南市东区的北门路一段314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哦。请大家经过事故地点务必小心。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633号前面，阿歌舞仁德区民安路一段跟文华一街交叉路口，以及东区的北门路一段314号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目前在国八要汇入国一的南下匝道，因为外侧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子必须要缓缓的通过，请大家要注意车前状况哦，抓好适当的距离。国八要汇入国一南下匝道，因为外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呢，车子请大家要配合哦，循序渐进的通过。还有各位安全车距爱聊呵。另外是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那特别是有一些路段在下雨当中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如果经过了施工的地点务必要更加的小心哦。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最近在上班的路上，因为我都走国一嘛，那经过了吉水溪桥这个路段，都可以看到白鹭鸶，就是我们刚才黄品源唱的白鹭鸶。而且根据我每天的观察，他们应该是在高速公路边的树上筑了巢，所以就聚集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白鹭鸶国宅的概念。好，那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施工的路段。国三南下 370.2 公里，在中寮隧道口路间有施工哦。那至于北上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沿线摆放了三角锥，请大家要小心，因为特别这个路段目前正在下大雨当中。还有国三北上322公里柳营交流道，离溜牙高溜德家内侧车道有施工，现场还有停放了工程车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另外是国三北上 264.7 公里斗六路段，国三北上 264.7 公里斗六路段路间赶宽修施工的进行，那也是都有放了指示牌还有三角锥。另外是国一北上在230公里西罗路段，刚才我们有提醒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还有一些碎轮胎皮。国一北上230公里在我们塞雷路段。

统外侧车道爱注意哦，因为有大轮胎皮还有一些碎轮胎皮，也是请大家要小心的闪避。准备要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会诊，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媒体人彭文正质疑前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专位遭提告妨害名誉，彭文正反过来控告蔡前总统伪造文书，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并非直接被害人，判决自诉不受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蔡英文前总统论文真假纷扰多时，媒体人彭文正七年前在网络政论节目提出质疑，结果被依加重诽谤起诉。彭文正为证明没有诽谤，不仅打民事诉讼想确认论文不存在，还质疑蔡英文明知未取得博士学位，事后在将伦敦政经学院修业期间提出了研究计划及对外发表的文章装订之后，附上电子档授权书送到国家图书馆。馆方明知论文不实，还签成公文将电子档存入馆方系统供外界下载阅览，因此彭文正也反过来自诉蔡英文涉犯伪造文书罪。不过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有没有加重诽谤和送件论文真实与否无关，就算论文是假，侵害的也是国家图书馆管理正确性，彭文正并非直接受害人，因此都判决自诉不受理，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至于彭文正提起民事论文不存在之诉，一二审也都判决彭文正败诉。彭文正被起诉加重诽谤之后未到庭遭到通缉，目前滞留美国未归。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蓝筹般大小，枫柳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林报道。
3: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枫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4: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3: 枫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传承172年的基隆中元节，昨天晚间在海洋广场进行开灯祈福活动，点亮流塘渡信宗亲会的主灯，也为基隆一年一度的年度祭典盛会揭开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5: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元祭在开基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仪式后，海洋广场也开启主灯。市长谢国良表示，中元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感谢今年轮值主普的流塘渡信宗亲会，也欢迎各地朋友到基隆共襄盛举。
6: 希望我们在这个月大家可以多邀请我们各地的朋友来到基隆看看走走，基隆是非常漂亮的一座港湾城市，一直都在进步当中，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让这个月成为我们基隆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5: 2026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活动包括8月26号，也就是农历7月14号晚间市区游行和望海向海域释放水灯头活动，9月11号，也就是农历8月初一关开门交接手炉，一系列的科仪和艺文华会展现在地

0: 一深厚的文化底蕴。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零阵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季节呐，天气变化真多，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
4: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白水汤、洗口汤，卖好不热，也是树叶啊脱掉嘞，绝袂饮水。
3: 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期待在先，要安怎？
4: 爱冷静，紧卡0800-015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到三江，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5: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车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鲁冰花推出了数位修复版，而且入选了坎城影展的经典单元，也是这一届唯一入选的台湾电影，然后也让这部已经有推出将近了40年的台湾电影再度的被世界讨论，然后也让很多年轻世代的朋友发现是不是应该来看一下呢，来重新认识这部经典的作品。那为什么鲁冰花是必看的电影呢？因为它是透过了小男主角古阿明的故事，说到古阿明我就想要哭他点出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个以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来说算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它的剧情有讲到了贫富差距，还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阶级压迫等等。那天我朋友就说要不要去看数位修复版，我说好啊，那我们要带卫生纸，而且在看完电影之后必须要去从事一些可以就是让心情轻松一点的活动因为那个余韵会延续很久很久。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2喽，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不会的这回怕饼的 Kiki， 陪伴你一路向前。国一北上在 355.2 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爱足椅有布钩绳掉落。还有国一北上230公里在西罗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还有一些碎轮胎皮掉在路面上，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一样是要持续的注意。而且因为有一些路段还是在下大雨当中，雨天行车请记得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这样子呢可以多一份安全，还有打开大灯 check 几雷哦，能见度不佳的时候可以开启警示灯号来提醒后方的车辆，不过如果说要变换方向切换车道的时候就要关闭，这样才不会让后方的车子搞不清楚你的动线。另外是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国三南下的370公里中寮隧道口路肩港宽宿施工，至于北上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而且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在下雨影响到行车视线，请一定要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三北上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现场还有停放的工程车哦。那以及在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路肩也有施工在进行。那要提醒到是在国八要汇入国一的南下匝道，因为外侧有施工，所以呢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还是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跟你的适当安全车距，让我们循序渐进的通过，因为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真的要发挥一下耐心。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

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方向，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面，阿哥五王顶金系统准备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也都是继续车多排队的情形哦，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小心。好，我们这几天都有持续的来跟大家做个超前部署的提醒，就是在明天8月15号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12点半，在台南善化纳古塔要举办中原法会。那在纳古塔的正门，也就是善化的中正路667巷，还有纳古塔的侧门，包括了在善化国小前面的进学路还有建国路交叉路口，都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哦，请提前规划路线。那如果要参加法会的朋友，也请一定要配合现场的指挥还有指示，把车子停在合法还有合规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南北卡归合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我们要跟着500做回素兰小姐要出嫁。

0: 我是姜梦彤 Myrtl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达利 Maria。
2: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0: Christina， 王太太好像不大会做家事啊，为什么呢？
2: 因为啊，她是她家里面的独生女啊， She's the only child， 她妈妈呀把她宠坏了。 Her mother used to spoon feed her。
0: 各位朋友， To spoon feed somebody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现在开始。 The new receptionist isn't very good, is she?She spends all day waiting for everyone else to tell her what to do.
3: Yes, I've noticed that she doesn't do anything for herself. She certainly likes others to spoon-feed her.
0: 我们再来一次有中文翻译的 dialogue.
3: The new receptionist isn't very good, is she?
2: 新的接待员不是很好，对吧？
3: She spends all day waiting for everyone else to tell her what to do.
2: 她整天都在等别人告诉她该做什么。
3: Yes, I've noticed that she doesn't do anything for herself.
2: 是啊，我注意到她不会自己去做任何事情。
3: She certainly likes others to spoon feed her.
2: 她确实喜欢别人，一个口令，她就做一个动作。
0: The new receptionist isn't very good, is she? 新的接待员不是很好，不是吗？接待员就 receptionist， R-E-C-E-P-T-I-O-N-I-S-T。 各位朋友是否注意到这个句子，前半段是否定的直说句，后面加上一个肯定的附加问句，目的是加强前面否定的事实。对了，方老师，这种句子是不是可以前半部是肯定句，后半部是否定句呢？
2: 当然可以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强调前面肯定的事实了。不过啊，要注意一点，就是后面附加问句要用代名词来代替前面提到的名词，那个主词哦。
0: 好吧，我们来做几个练习。Jack 不是学生，对吧？
2: Jack isn't a student, is he?
0: 各位朋友，你注意到了吗？ Jack 是名词，所以我们在附加问句的时候就要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男性，所以我们用了 he 这个代名词，变成了 Jack is not a student, is he? OK, 第二句，你的小孩都上高中了，不是吗？
2: Your children are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n't they?
0: 新来的接待员不是很好，对吗？
2: The new receptionist isn't very good, is she?
0: 为什么不好呢？因为 she spends all day waiting for everyone else to tell her what to do. 她整天呢都在等别人告诉她该做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句型，就是主词花多少时间做什么事情。主词用人加上 spend, S-P-E-N-D, 多少时间，再加上一个动词的 ing 的形式。为了到美国旅行呢，我花了12个小时坐在飞机上。
1: 坐在飞机上，飞机我们说 airplane, A-I-R-P-L-A-N-E， 所以这句话可以说 I spent 12 hours sitting in the airplane。
0: 为了看 Las Vegas 的表演呢，我花了两个小时买票。
1: 票是 ticket, T-I-C-K-E-T。 I spent 2 hours waiting to get the ticket。
0: 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等着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
3: She spent all day waiting for others to tell her what to do.
0: Yeah, she spent all day waiting for others to tell her what to do. Tell her what to do 就告诉她该做什么。方老师，如果说是去哪里该怎么说呢？
2: 哪里就要改成 where, W-H-E-R-E, 所以要说 where to go.
0: 那什么时候走呢？
2: 什么时候就要改成 when, W-H-E-N, when to leave.
0: 如何做这个事情呢？
2: 如何那就用 how 了，那当然就要变成 how to do it。
0: 各位朋友， what, where, when, how 都是我们常用的字，我们先来多做几个练习。方老师，你要说英文哦。
2: 没错。
0: 我说中文，请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2: Please tell me what to do next.
0: Yeah, please tell me what to do next. 请告诉我该去哪里呢。
2: Please tell me where to go.
0: 请告诉我什么时候出发呢。
2: Please tell me when to leave.
0: OK,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dialogue 上。I've noticed, noticed 就是注意到了 N-O-T-I-C-E-D. She doesn't do anything for herself.

爱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65.8公里过平镇系统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在下营系统到安定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3.1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55.6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2公里过土城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咯，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郭靖还有曾静雯双靖一起合作的《一起出发吧》。我也很希望可以像他们唱的一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天气晴朗，让你比较好开车一些。不过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有包括了台南，目前在国一南下，从下营系统到安定，下营系统到安定也是在下大雨当中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就要赶快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而且天雨路滑的时候请务必多一点缓冲的空间，然后也避免急踩刹车或者是随意的变换车道，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哦。希望有景广还有我的陪伴，能够跟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持续的锁定 FM 周 4.7。 我是 Kiki，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09分，2点09分了，你在做什么呢？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哦，然后或者是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只要你打开之后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 按下去，哎，就可以立刻跟我连线啦。掌握即时路况还有方向，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度过愉快的下午时光。如果有路况想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景广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哦。那先来汇整一下路面上的障碍物，提醒大家务必小心了。国一南下 333.1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有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 355.2 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布钩绳掉落。阿哥五国一北上在230公里西罗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的大轮胎皮。好，目前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请大家持续的小心。以及台86西行方向在6公里台南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铁箱哦。国一南下 333.1 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请注意，伫咧中间跟我外侧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 355.2 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是有布钩绳。阿哥五国一北上在230公里西罗路段咱塞雷家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跟我一挂碎轮胎皮哦，散落伫路面。阿哥五台86西行方向6公里处台南路段有白色的铁箱掉在外侧车道，也是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国三南下的370公里中寮隧道口地雷路间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至于北上国三北上港宽喜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而且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建议大家真的是要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接近的时候才急踩刹车或者是做变换。好，那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而且现场还有停放工程车跟施工人员会走动。那以及在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路间港宽有施工。那接下来呢要补充的是车多路段，国一南下在下营系统到安定，国一南下对咱营业的这个系统到安定受施工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速是低于35公里的，呈现一个走走停停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因为在下大雨哦，大灯要打开，歌舞爱保持耐心，在车多的时候尤其又是下雨天，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哦。还有在国八要汇入国一的南下匝道，因为外侧车道有施工，那所以车子呢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请记得要循序渐进吼，我们缓缓的通过，来注意列车前状况，也是要抓好适当的距离。刚刚有提醒在明天8月15号咱礼拜六早上的8点半到12点半在善化的纳古塔要举办中原法会，对，我敲一下钟，在纳古塔的正门中正路667巷阿哥五侧门，就是在善化国小前的进学路跟建国路交叉路口，这一整个区域都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您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务必要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阿卡苏公吼，是要参加法会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哦，要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跟引导，把车子停在适当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 Elva 萧亚轩，这首歌《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这是萧亚轩演唱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我刚刚是安安分不清楚吗？好，那接下来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天气的资讯哦，因为目前在高屏地区包括了台南部分地区都已经有下雨的状况，那路面湿哒哒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真的要小心，要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跟注意你的行车速度。阿哥我打开列大灯，那当然就是要有愉快的好心情来收听节目。而且今天到明天到这个周末假期哦，因为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带来的水汽也会变多，在迎风面包括了台中以南地区，一整天都是会像这样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咱嘉义以南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哦，跟各地的山区。那中部以北地区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总之呢，外出活动请记得携带你的雨具，还有开车的朋友，来我们再复习一次，下雨天开车要怎么样呢？嘿，就是咱来减速慢行，跟我拉大跟前车的车距，还有开启大灯来增加辨识度。天气不稳定，真的是要注意安全，

那这个湿湿的天气会到什么时候呢？会一路湿到周末。那在下周一之后，气象署说降雨的区域会从中南部转变成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一带哦。所以如果周末假日有安排什么出游的计划，特别是到户外，可能也是要想个雨天备案来幽避一下。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也感谢听众朋友哦，有提醒到在台南市北区的小东路跟胜利路路口，以及在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296号前，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咱那经过的时阵爱注意哦，在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跟胜利路口，以及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296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而且像下雨天，为什么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车距呢？因为真的天雨路滑，那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开快车，就很容易会有打滑的一些风险，

0: 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0: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2: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全新的频道，全新的资讯，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局长陈明志，邀请您来一起收听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就是有乐趣。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员警当场查扣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琳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而诚信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员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2: 员警见时机成熟，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承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团上游组长。员警查扣智慧型手机一支及现金8300元。
1: 专案调查之后，将诚信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金流。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的卢姓独居老翁，为如常出门晨运，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常，急忙赶赴派出所求助。远警听到屋内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以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紧急送医，捡回一命。记者宋琳的报道。
1: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3: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1: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仍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4: 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3度，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

0: 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首歌曲是杨云晴，而且请到了黄子韬来跨刀一起合作的《像孩子一样长大》。轻轻松松的旋律，这种 R&B 的感觉很适合午后的时光。现在是下午的2:41，也感谢你们哦，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 key in 中。每周一到周五，从上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或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人啦。那我们一样要来照顾到在每一个地方移动中的朋友。好，先把排除的路况整理给大家哦。国一南下333.1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掉落的铁架都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这边隧道口，我们刚才有提到，因为路间持续都是在施工的，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哦。但是先前在国一南下333.1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路段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的铁架都已经有排除。啊，不过吼，也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来注意啦，就是在我们国一北上的355.2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不勾绳，以及国一北上的230公里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哦，还有一些碎轮胎皮。跟台86西行方向6公里处在台南路段，好，外侧车道是有白色的铁箱，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好，那在车多的路段，哇，目前呢有一个地方真的是瓶颈点，就是在国一南下从下营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对岸下营系统到永康沿线都是车多速缓，而且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因为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这整个路段呢呈现了一个车多回堵的情形哦。那以及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多热点，那当然啦，就是在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面，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车多的时候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尤其是有一些路段还在下雨当中哦，所以呢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跟插队哦。好，那在这边呢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一南下的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因为有发生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所以在稍早之前是占用了车道在做排除当中，所以呢一度就造成了国一南下，我们刚才有提到从下营系统到永康那沿线吼都是车多速缓，而且一度呢是呈现了定点的状况。目前事故已经有排除咯，不过因为先前回堵的比较长一些，有回堵了7公里，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当然还是请大家循序渐进，还有保持好你的适当车行距离。那同时呢又有收到了，好，又有事故了，请小心哦。在国三北上的391.7公里，国三北上391.7公里有发生了砂石车还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所以呢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在做处理当中。国三北上391.7公里，好，我来帮大家 check 一下这边是在哪个路段，让我先来切换一下。国三北上391.7公里，好，这边呢是在九如交流道前哦。国三北上391.7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
今嘛有发生砂石车还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所以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在做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台南市北区的小东路跟胜利路口，台南市南北区的小东路跟胜利路路口一样是有事故在处理，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呢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的车流顺畅。那还是老话一句，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哦。刚刚有提醒，就是在明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12点半，在台南善化的纳古塔会举办法会，在纳古塔正门的中正路667巷，还有侧门，也就是在静学路跟建国路交叉路口，迪兰省华家都会实施交管措施，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您会利用到的话，要提前规划路线哦。阿卡苏公喜为参加法会的朋友，也一定要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把车子停好，大家一起来维护行车安全哦。那讲到了中元节就要到了，我昨天也有看到了，就是我有参加的地方妈妈群组也在订一些行类，像什么烤鸡呀、烤鸭等等。那这里有一个资讯，这是高工局的提醒，因为有民众现在就是普渡马祭祀采购需求增加，所以包括了货运的运输量也会跟着变大。要提醒的是，我们的货运车辆行驶国道的时候，请一定要确认在出发之前你载的货物有没有装载稳固，还有确实的捆绑牢固啊。是我们砂石车就是要把那砂石看不好，如果说你载的东西有渗漏、飞散、脱落或者掉落的情形，这可是会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到18000的罚款哦。那如果说酿成了交通事故，这个呢会另外依照国道散落物处理收费要点，散落物会由高工局来协助处理，但是处理的费用会以你封闭的车道数还有处理时间来做计算，然后是由驾驶人或者汽车所有人来负担哦。所以哈，咦，大家一定爱注意，真的就是行车平安没有别的要件，就是大家都要一起来遵守规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婚礼主题曲，很有趣耶，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婚礼歌。因为最近我有朋友要结婚了，他就跟我讨论他的歌单，

刚刚有讲到了，最近我有朋友准备要结婚，所以跟我讨论了他的婚礼主题曲歌单。好好笑，因为我这位要出嫁的朋友，他也在听节目，他就说：哎，你没有讲清楚，人家会以为我的主题曲是出嫁。不是啊，我又没有说你是谁。好好好，我来声明一下，就是我朋友说这是他娘家妈妈指定要放进婚礼歌单的曲目，不是他的。好，听到的这一首经典情歌就是张清芳还有优客李玲合作的《出嫁》。今天我看到了一则讯息，这是在台南市南区的开南安居社会住宅，今天开始开放申请哦。这是由国家住宅还有都市更新中心新建招租的，一共有提供了300户住宅，包括套房型的有192户，还有两房型86户跟三房型22户。那这个开南安居社会住宅，我研究了一下它的位置，它靠近了安平产业园区，还有开南公园、盐城图书馆跟永华国小，所以周边的生活机能算是蛮方便的。而且我就有一个重点，好，就是呢，在这个社会住宅里面会设置托婴中心，哎，这个现在很多朋友都很需要呢。因为除了有要结婚的朋友，我最近也有跟人妻朋友见面，然后他就说啊，真的是因为他一打二，就是 always 他的行程表都是排满了，要带小朋友去上课、去补习班，还有从事很多一些学习的活动，比方说陪着去打球啊，还有学画画呀、弹钢琴。然后他就说：“天哪，真的很需要有三头六臂。那特别是小婴儿的时候，特别需要人照顾，所以如果说有托婴中心，就真的是一个福音啊。”好，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多一点关于这个开南安居社会住宅的相关资讯，都可以透过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安居好事入口网线上申请哦，然后也可以到实体的申办据点，就是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吉二街13号，这里有新都安居 A 社宅服务中心，都可以做洽询。

那台南市都发局有提醒，这申请的期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4号。今天开始哦，到9月14号，一个月的时间，请把握在期限内。如果说要去洽询或申请办理的话，就要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好，持续来提醒到的是，在国一南下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稍早之前有发生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可是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从国一南下，在这个下营系统哦，一过了之后，然后开始一路到永康，那沿线呢，目前都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另一个瓶颈点是在国三北上的391.7公里，接近九如交流道，有砂石车还有小客车追撞事故，所以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肩在做处理哦。国三北上391.7公里，接近九如交流道，有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这个地方呢，目前就是大家要配合来行驶，只能够走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拿捏好安全的车距。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才讲到了社会住宅，就是开南安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王中平的《温暖的厝内》。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准街道到中立、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7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7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是施工缓撞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南下 226.7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国道3号北上 391.7 公里九如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北上大溪到三鹰、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光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3: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根据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0: 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2: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3: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5: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4: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5: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4: 没关系，现在有委托跟册子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5: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6: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8: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7: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8: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7: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8: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7: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8: 啊，

0: 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圣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1: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0: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1: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跟你可以一杯小酒。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一首歌曲五月天的《疯狂世界》，刚刚有跟着哼一下吗？我发现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舞迷，只要播了五月天的歌曲就会收到讯息，就是贴那个摇荧光棒。好啦，可以带给你们开车的好心情，我也是金花戏。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哦，感谢大家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chill的度过午后时光，也感谢你们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们，陪伴大家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先把排除的好消息整理给大家。之前在国一南下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发生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那先前回堵的车流也是有消化咯。另外是台86西行6公里在台南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白色铁箱也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好，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因为国一北上的355.2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间的布沟绳，以及国一北上230公里 delay 西罗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的大轮胎皮还有碎轮胎皮都还没有接货排除，我们还是做个提醒哦。另外是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因为外侧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持续走走停停的情形。国八，卡苏公利亚西贝吉亚国八准备后要接国一，在南下的车道目前车多拥塞哦，要有心理准备了，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91.7公里接近九如交流道。有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先前是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做处理，不过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目前事故车辆已经处理的差不多，车流恢复顺畅，所以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三北上391.7公里接近九如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处理个差不多，那目前看起来车流也是有恢复顺畅。不过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哇，这双向呢都是车多瓶颈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哇，这个排队的队伍呢排得长长的，真的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在车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嘿，除了耐心之外，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及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哦。还有插队，那东西打叉叉的，因为真的车子很多，所以请大家遵守秩序，然后依照顺序来慢慢的通过。那当然也是有施工的路段要请大家帮忙倒租一下，包括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国三南下的370公里在中寮隧道口路间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至于国三

北上一样是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以及国三北上的322公里，在柳营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有施工，现场呢都有停放了工程车跟施工人员。那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在斗六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请大家就是要提前变换车道，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那特别是因为有些路段都是断断续续的在下雨当中，容易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所以经过施工地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要保持好那个安全的距离。而且啊，听到我的提醒，难得爱给你提前变换车道啊，切换之前也要记得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避免熊熊的就给它开过去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是白安。

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白安的《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我们常说可以找回你的赤子之心，大家明后两天可以到台南的七谷哦。七谷岩山这边，你可以像个孩子一样看风筝，而且不是一般的风筝哦，是超大型的。先前已经有举办了两个主题，就是海的呼唤，有很多海里面的生物的造型风筝在天空上飞呀飞的，就是很像把整个天空变成了海底总动员。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主题是太空冒险哦，我有看到朋友拍的照片，太空人在空中

公超可爱，飞呀飞的，这样看着也是觉得很疗愈。那这个超大型的风筝展演是完全免费，但是呢要付这个园区七股岩山的停车清洁费，但是很划

这个盐皂我觉得很可以，因为它的包装上面有插画，然后画的都是七股的特色。那这个礼拜8月15、16号登场的是什么主题呢？是宠物派对，从明天早上的10:30开始你可以参加。而且如果你穿着有动物造型的衣服、裤子，或者是有像动物耳朵啊、帽子、包包、发饰等等，反正呢，只要你可以跟动物扯上边，有这样的元素进入园区，你就可以到 DIY 体验区免费兑换蓝藻咸冰棒一支，每人限领一支。这个咸冰棒我之前有吃过，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那种像咸蛋黄冰棒啊，或者是咸米糕那种的，有一点那种口感。所以这个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明后两天8月15、16号可以到七股盐山去看风筝。那这一次的主题是宠物派对，所以只要你的穿着有 cosplay 的感觉，有跟动物有关的，像我家里就有超多12生肖，因为之前在拍摄影音节目用的那12生肖的发箍现在在我的衣柜里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像这种时候可能就可以派上用场，那可以到 DIY 体验区免费兑换蓝藻咸冰棒一支。而且这个活动也蛮适合大家在暑假期间大手牵小手一起去，然后顺便到附近走一走逛一逛，都是很棒的行程。好，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国八要准备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所以目前还是继续车多的状况，走走停停，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那既然讲到了这一次的七股风筝，它是宠物派对的主题，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吧。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十七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

0: 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1: 我们这五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是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0: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汉光演习进入最后一天，第四作战区部队今天上午执行任务，行经屏东一处路段时，发现一辆轿车与机车擦撞，随即派遣官兵协助交通引导，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并通报警消到场处置，展现军民一家的精神。高雄前进区中央公园文学馆旁发生轿车行经侧沟盖时，车轮突然陷落的情况，所幸没有人受伤。水利局获报，也立即到场处理。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3: 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停在路旁，车轮疑似卡进破裂的侧沟盖，现场也拉起了警示设施。水利局表示，昨天上午11点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勘查，初步研判是铸铁沟盖和水泥交接处长期受到车辆载重碾压，导致强度下降破裂下陷。水利局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4: 新区中央公园文学旁昨天发生车辆行经侧沟盖时陷落情形，水利局在昨天上午11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并做警示设施。破坏主要原因是下陷处位于水沟铸铁盖与水泥交界处，交界处不同材质受到车辆长期的碾压，造成强度衰减和破裂。那针对排水设施，水利局平时都有例行性的巡检，将再加强该区域周边侧沟及沟盖状况。本次事件已与车主联系，并说明相关理赔事宜，以维护民众权益。
3: 水利局也提醒，后续将会加强周边侧沟以及沟盖的巡检，避免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适逢暑假期间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紧。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切勿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6: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5: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几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个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2，听到了这首作品是卓文萱的《幸福调味》。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咖喱则会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那也希望有景广跟我，都可以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幸福的调味。目前国一南下在297.2公里下营路段，内线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铝梯。那有听众朋友有回报哦，说除了铝梯之外，还有铁片掉在中间车道，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国一南下297.2公里在下营路段，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那另外呢，还有铁片是掉在中间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340公里，过了上化交流道后，会遇到有事故正在处理的状况。那目前事故车辆是整个车头都撞坏了，还有人受伤。那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如果您会利用到国三南下340公里，过上化交流道后，这边呢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过哦，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也让我啰嗦一下，因为上国道事故的主要原因，最常见的前三名就是没有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跟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跟变换车道还有方向，就是没有注意好前后的车况。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务必要，对，就是呢，我再三再三说的，要保持好安全车距 ，and 要注意你有保持良好的精神跟专注力，而且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或者任意的变换车道。另外是国八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因为外侧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持续走走停停，一样是需要大家发挥耐心。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的瓶颈点，平均车速，好，让我来看看 OK， 现在呢是不超过35公里的，而且队伍都排得长长的哦。请大家也是要保持耐心跟你的适当的车距了，而且在车多的时候也请记得我的小叮咛，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就是随便的插队，影响到行车的顺畅跟安全。好，那这里呢又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国三北上的391.7公里接近九如交流道，先前发生的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完全的处理好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这里哟。如果有路况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不管是您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SHE 这首歌《金钟罩铁布衫》。

0: 我想爸爸妈妈应该都会想要给孩子金钟罩铁布衫，可以保护他们平安快乐的长大。
1: 来欢迎一下我们这一位大小孩。
2: 大家好，我是新凯。
1: 他刚刚还在玩着他的皮克明。
0: 好的，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明天会有一个活动，很适合大家可以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参加哦。
2: 没错没错，这个活动是，
1: 也就是小小警察体验闯关活动。
2: 哇，这个小朋友穿上制服呢，真的是灰熊卡哇伊呢，
0: 很萌齁。
2: 对，
0: 好，那这个活动呢是针对了4岁到10岁的小朋友，4岁到10岁哦。嗯，可是呢有一个 PS 的地方，就是小朋友都需要有一名家长全程陪同才可以参加。
2: 没错，而且我们讲的是这个实际的年龄，不是说你的心智是4到10岁你想去参加，这样不行的。
1: 那你不能参加了。
2: 对，没错。
0: 好，那要怎么样报名呢？
2: 哦，其实报名的话不用预先报名，也没有所谓的名额限制。嗯，所以说如果你听到今天这个讯息的朋友，明天带着你家的小小朋友一起到现场来排队，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
0: 哦，那是几点的时候开始？
2: 基本上早上10点就可以开始入场，但是呢我在想应该会有很多爸爸妈妈去卡位，对不对？
0: 对，
2: 嗯，
0: 好，诶，我看一下哦。好，那而且他现场呢就有5个主题区，这是可以跟那个就是观众们来互动的。
2: 对，
0: 欸，这个很用心耶。欸，
2: 没错，
0: 因为可以搭那个就是小小警用机车拍照体验。
2: 对，
1: 这个爸爸妈妈超爱。
2: 而且我之前看过这个警车，其实它是哈雷。
0: 对，嗯，然后就小小的一台，这样可爱度爆表。
2: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还有像可以体验警察装备哦，穿戴盾牌跟头盔。
2: 这个盾牌跟头盔不晓得是长怎样哦。
0: 应该就是你就是完全的那个 copy 了平常警察的那个配备吧。
2: 哦，是是是，嗯，应该是。嗯，
0: 好，而且还有现在，欸，对，我们要从小就建立这个反毒跟防诈的观念，所以有反毒防诈小学堂哦。
2: 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也同时可以来吸收最新的一些反毒跟防诈的资讯。
0: 对，寓教于乐，
2: 没错。
0: 而且还有妇幼人身安全问答，那以及，欸，这个很酷耶。欸，凯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这个叫做见识财政指纹的体验。
0: 哦，
2: 也许你们家的这个握把啦，齁，门把啦，嗯，这些小朋友在上完这堂课之后，你就会看到小朋友
1: 拿着胶带在那边粘嘛。
2: 对，爽身粉先撒上去，然后用你的他们家的胶带，嗯，对不对？
1: 大家都变成了那个柯南。
2: 没错。
0: 好，
2: 你说的是不幸的小孩吗？
0: 什么不幸？没有，人家有特殊能力。
2: Oh, OK，OK，OK，OK，OK，OK。Okay, okay,
1: okay. 你再这样子，我就要用我的小蝴蝶结跟你说话了。
0: 好，而且因为他这个是在因为已经有上一场举办的活动，那有超过了200位的小朋友在现场一起闯关呢。
2: 对。
0: 而且除了闯关之外，还有很棒的，就是只送不卖的防诈应援包可以抽奖哦。
2: 是啊，这个所谓的防诈应援包，不晓得里面有什么东西哈。
0: 嗯，这里面你知道那个卡纳赫拉吗？
2: 嗯，是，嗯嗯，
0: 就是小兔兔，
2: 对，
0: 批注跟粉红兔兔，然后他们就是台南市警局有跟就是那个卡纳赫拉合作，
2: 是，
0: 所以就让卡纳赫拉穿上了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
2: 哇，
0: 嗯，而且有像购物袋呀，彩色反光手环，还有文件夹、贴纸等等的，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卡纳赫拉穿着警察制服，然后跟安平古堡还有凤凰花、阿伯乐花一起。
2: 哇，那周边商品其实蛮丰富的哦。
0: 嗯嗯，很有台南味耶。
2: 对，
0: 就融入了台南在地的景点还有防诈这个观念。
2: 是啊，而且让大朋友小朋友都一起沉浸在这个活动当中，这样子。
0: 嗯，没错。咦，那如果说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有一些停车或者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2: 好，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再补充一下，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是9点开始入场，但是呢最后的入场时间也先做个提醒哦，它只有到11点40分。所以说呢你必须要在最晚11点40分之前到。好，那这样子在9点过后到11点40分之间来进场来排队齁。阿伯琳娜，早一点来，阿兰家警察同仁马上休困一下，对不对？
0: 没得闯关了。
2: 对，那刚才呢 Kiki 有提到说呢、停车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明治市政中心这个南银堂周边的道路停车格，还有相关有一些收费的停车场。那所以说呢，较早到的吼，你当停较近的啦。
0: 而且附近也都是有收费的停车场，让大家可以利用。
2: 对，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吼，你安尼来吼，来匆匆，结果在停车的时候，哇，我的青菜停起来安尼吼，结果就违规停车了、
0: 啊。哇，那这样子，本来这个活动是没有报名费的，但因为你停错了这个地方、哦、你这样子就是这个活动就损失了
2: 赞助商。
0: 嘿、hey,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因为活动的地点是在新营嘛，就是明治市政中心南

0: 堂。那这个地点呢，因为空间是有它算是容纳有限，如果说人潮过多的时候，也要请听众朋友务必要配合一下台南市警局也有些人流管制的措施哦，耐心的等候。
1: 没错没错，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呢，因为小朋友的成长只有一次，那很多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带小朋友去参与类似这样的一个体验营。
0: 对对对
1: 对，那所以说也请爸爸妈妈们今天就告诉他们，明天我们要带他们去体验小小警察，早一点睡，要乖乖听话这样子。
0: 我刚才在跟新凯说，因为我有很多人妻朋友，他们都在暑假帮孩子的行程表排满了各种的什么小小店长啊，然后小小消防员、小小警察之类的活动。我就说这爸妈应该会更累吧，要带着他们跑通。
1: 对，其实我们想说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充实，但爸爸妈妈累之外，其实现场的所有的人员都是付出了一整天的耐心去陪伴这些小朋友，所以说呢大家互相来配合一下嘛，对不对？
0: 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像这样的体验活动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能够认识到比方说交通安全，还有像反毒啊、试诈这一些重要的观念。
1: 对，最主要就是他们还学会了见识财政指纹这件事情。
0: 以后大家在家里面的门把，
1: 对，或者是说有东西不见了，那小朋友就说我来找找看谁是嫌疑人，
0: 直接派上用场。好，这个活动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日愉快。
1: 是的，
0: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新凯啦，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
1: 好的，我们待会见咯。
0: 那听到这首歌，这是卡哇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66.3 公里过右师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7.7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340.2 公里善化交流道内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施工环状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2 公里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辅助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冒烟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72.7 公里过阳错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又来到周末的前夕哦，这是我很开心很喜欢

的一个日子，就是星期五了。来，今天的天气资讯，玻璃灾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市哈、哦、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另外呢，中午前后，除了新北市之外呢，在彰化还有台东都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地点。另外哦，这两天哦，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了，今明两天由于季风环流逐渐减弱，但是呢还是有在台湾附近会有西南风，还有从南海输送的水汽，所以说迎风面的西南部会有局部降雨的机会，中部这个以北呢午后也会有局部雷阵雨，并且呢伴随较大的雨势。那中部以北没有下雨之前，还有东半部白天呢都是属于晴朗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晒，而且可能要留意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避免中暑的情况发生。在气温方面呢，北部介于24到37，那中部呢24到36，南部25到35，东部23到36度。

0: 1968即时的网图，目前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呢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也都是车流相当大，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周杰伦《红模仿》。
1: 接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2: 哎呀，屁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11，由于受到雷雨当空的影响，民航局今天表示，松山机场今天下午3:32开始暂停地面的作业，部分航班呢可能会因此而延误。由于今天呢西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透过讯息表示呢，因为雷雨当空的关系，松山机场在下午3:32开始暂停地面的作业，部分的航班也因此受到延误，提醒旅客以及接机的民众注意航班的异动资讯。如果呢您家里有朋友今天会利用松山机场在下午3:30过后有起降的这个需求，可能要跟这个航空公司来洽询一下。国道一号北上高雄末端一上来的地方，外线车道有一辆计程车抛锚停放，据报呢人员都下车了，这个路段下大雨，提醒您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目前在这个高雄家吼讲得落大雨啦，这个落雨的所在都在咱的国道一号上北的所在，拄啊对这个高雄家吼起来吼，伫这个高雄，伫这个拄啊上这个高速公路的所在，一台这个客运车过路跟停伫个家啦吼，伫个停伫个外线道，啊，即阵因为在落大雨的关系，你若多好利用即阵吼，利用这个前阵起来咱高速公路的朋友，爱稍注意一下，外线道一台客运车过路停伫个家。也還有台北88線往東，就是高雄往潮州的方向，0.5公里，五甲系統這個路段，外線道有一台大貨車和自用車發生交通事故，現在也正在處理，這站因為同樣在這個前鎮區域啦，在同樣在落雨，所以大家經過要注意。遇到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务必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才能够提升大家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

时间来到下晡的4:19，刚才听到这条歌曲《消防旗》，我是金州。原地在国道河上北324公里大湾交流道来山道有两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不过真紧吼，同款这首歌的时间。的排毒啊啦齁，所以即马即在咧事故排毒，也毋过即个车辆嘛真济哦。你若利用即个国道一号上北的朋友，大湾交流道324公里即个交通事故已经排毒啊，也毋过即在咧车有较济淡薄啊，经过请你爱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还有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都开始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瑞隆路一路来到了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还有这个地方是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流量也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有很多路段在落大雨，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请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头灯给打开，速度不能太过紧，对车也不能对了太过紧，而且变换这个车道，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方向灯要给打开，而且要完整变换车道了后，才能把你这个方向灯给打开，完整的打方向灯，并且在完全变换车道之后才能够把方向灯给关闭。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000。

0: 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26，提醒您在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不到1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在永康

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Energy 的《同病相恋》，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下午4:30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来西亚籍的莫姓女子在今年六月以观光的名义来台，入境第13天因为涉及诈欺案遭逮捕。这也是苗栗县警察局推动的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的机制之后首件成功查获车手的案例。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与县府数位研考处合作，研发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推广至全县多家超商、金融机构及证券业。透过第一线人员发现疑似车手或民众遭诈，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达到一扫即报、即时派警的效果。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本局苗栗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发现一名外籍女子在 ATM 前反复提领现金。警方接获讯息后，立即派员前往，查获这名37岁马来西亚籍女子。
2: 民警当场查扣提款卡、交易明细及手机等证物，

0: 初步调查，墨西女子听信诈团指示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十天可赚取新台币八万元佣金。今年6月21号以观光名义入境，来台第13天落网，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的保存还有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的支持之下发表了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为原民会原住民族语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3: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2: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仍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适逢农历七月，嘉义县政府举办了寿魂杯感恩祈福活动，由县长翁章良率领兽医师、畜牧业者还有动保团体共同祭拜曾经为人类生活付出的动物生命。记者周友谦的报道。
4: 这场活动现场准备了牲畜饲料、猫果罐头及宠物金，今年还特别准备各式玩具，让祭祀不只是祈福，也表达对动物生命的感谢。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防治所管理所有的，不管是两卡还是四卡，还是所有的鱼类啊，整个所有的这些管理单位啊，所以当讲啊，嘉义众生啊，也当讲提供足侪咱的这个营养啊，给咱人来咧吃。所以伫农历七月时的时阵啊，所有各界。”这回来这个所在参拜来做一个普渡。
4: 嘉义县寿魂碑的历史超过了一甲子，最早可追溯到民国48年家畜疾病诊治所的成立，后来在动物掩埋场树立了石碑。县府表示，寿魂碑不只是祭祀的场所，也见证嘉义动物防疫工作的历史，透过每年农历七月的祭祀，传承尊重生命，感谢动物的心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西南风造成的降雨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高屏以及花东纵谷，目前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地区以及北部宜兰山区还有兰屿可能局部大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带进来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有局部大雨，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比较多也比较持续，可能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机会。而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谨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花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请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已经在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没有对天气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

0: 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欢迎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我刚才呢在歌曲过程当中呢，我

一直在看这些路网图以及一些 CCTV， 也就是我们国道上面的监视画面啊，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现在呢在顶金系统往南或者是高雄末端往北，然后一直到顶金系统这里呢雨是蛮大的哦。那另外呢，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是国一北上，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指标 363.1 公里。这个路段呢，我刚看到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停在这边，经过的朋友请稍微留意一下，刚好就在匝道口，大家经过请务必注意。好，来都讲，我看这个干时期的画面，在这个高雄家吼，一直到顶金系统，拢得真大的雨，所以不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只要拄着落雨，咱的速度唔通这个速度唔通上过紧啦，而且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另外，这个国道三号对燕巢系统一直往北到这个德山吼、竹山这里吼、民间这个路段呢，都是属于云层比较厚。那但是因为我刚看了一下是没有下雨啦，但是呢天色比较昏暗一点，如果您觉得打开车前大灯增加能见度会比较安全的话，那不妨你就把你的车头大灯给打开来。好，现在呢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呢指标 363.1 我刚看到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目前停放在路间，正在要执行拖吊的作业。那待会呢应该会有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稍微留意，之外也提醒大家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目前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呢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都是车流相当大，平均呢低于4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呢平均大概不到50公里。顶金系统往高雄的建国路呢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高雄建国路一路来到瑞隆路，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因为刚才新凯有提到嘛，这些路段从顶金到高雄五甲系统路段呢都是下着蛮大的雨，所以说呢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基本上受到下雨天后影响呢，整体车行速度都不大到50公里。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这里平均不到30公里，凤山往五甲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好，再次提醒大家，遇到下雨路段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来听歌曲的这首歌呢，是范逸臣的《彩虹》，希望雨后能有彩虹。

0: 路况报报。
1: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0，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即时路况。两起车祸目前在民雄乡三中村农会办事处对面的广基宫前发生一起 A3 类的轻微车祸，远警已在现场排除中，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另外在水上乡内溪村溪宅底17-1号木材工厂附近有两台机车发生 A3 擦撞事故，警方已派员赶赴现场处置，请后方车辆注意安全。交通安全宣导，近日受不稳定天气影响，部分路段伴随局部降雨，汽车驾驶请注意，遇大雨请适时开启雾灯或危险警示灯，提高车辆辨识度。机车骑士注意，雨天路面湿滑，请务必放慢车速以防打滑，并建议穿着两件式及亮色系雨衣，确保自身视线与行车安全。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关心您，谢谢。
1: 谢谢副队长的提醒，您辛苦了，拜拜。
2: 谢谢。
1: 好，新凯呢刚才有提到说国一北上在372.6公里，就在这里的匝道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执行脱掉的作业，现在呢状况解除，车辆已经平安脱离了。那大家行驶在路段呢务必小心留意，之外因为遇到下雨呢，天雨路滑，一定要打开车前大灯，之外保持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才能够确保行车的安全哦。

由于呢目前已经迈入了这个农历的七月，中元节也即将来到了，高公局要特别提醒大家，考量民众的普渡祭祀还有采购的需求大增，货运量呢也随之提升了，那货运车辆呢如果行驶在国道的时候呢，务必要确认，在出发前就要将这些货品呢把它给放好，并且做好相关的一些牢固，并且捆扎的一些动作呢千万不要少。如果说呢遇到这几天天气变化比较大，可能会有这个突发性的降雨，这时候呢你应该要盖帆布，就请提前的把这些帆布给盖好，那不然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下雨，对不对，这个物品被淋湿了就麻烦了。所以说呢开车出门之前，务必把你的物品捆扎牢固之外，该覆盖的就覆盖完整，那该覆盖，像是帆布的部分呢也请提前的做好相关的对应作业了。啊，那如果说呢你觉得说啊我这样捆就好啊，不用包不要紧啊，啊吼这样不要紧，这样不要紧，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说你的这个车上载运的物品不论是飞散或者是脱落或者是掉落，一旦经过检举或者是被警方拦检，发现都会有相关的罚锾，像是如果说有掉落物品的话，将处这个驾驶人新台币3000到18000元的罚锾。那如果说你掉下来的东西造成了相关的一些交通事故，那就会另外用这个国道散落物处理收费的要点。散落物呢就会由这个高公局来协助来做清理的话，将会以封闭车道的车道数还有处理的时间来做相关的计费，并且呢这个费用将由驾驶人或者是汽车所有人来进行负担。另外如果造成了相关这个事故的话，那你就会依照相关的一些处罚条例或者是民法跟刑法来进行后续的惩罚咯。所以说呢避免衍生出这么多不必要的麻烦，出发前记得捆扎牢固，记得应该覆盖完整，开车的时候留意你车上所载运的东西，千万不要让他们有机会跟你说再见，然后就是掉下来了啦。那是拄到落雨路段，请记得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上过紧，对车的距离嘛爱适当吼。来，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看起来这首歌好像比较适合现在播，来听到的是王力宏《落叶归根》。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头屋路段，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

0: 公里，卸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6.9 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路况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 365.8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排气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阵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又出日头，大家要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要注意气象报告，也要把白水汤清好汤，别让垃圾或是树叶脱掉了，绝不会淹水。那些真正拄到堵水或是其他灾情，要安怎？要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地沟河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地沟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南部部分，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的瑞隆路，沿线都是车流蛮大的，大家留意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瑞隆路往高雄建国路的方向，这里呢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在这个路段是原本有几个路段是黄色区块，但是现在呢都已经变成了这个绿色的齁，就是代表整体车行速度目前除了国一北上刚才所提到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平均落在40、50、5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一路来到了南子路段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其余路段都蛮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不到3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流相当大，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由于顶金往左营端车多的关系，连带影响到仁武往顶金系统的路段，这里的车行速度呢大概也只有30公里左右。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行驶在哪里，记得如果在平面道路路口要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呢，在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的朋友，遇到下雨路段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呢适当

放慢车行速度，拉长跟车距离。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因为如果你现在是在下班的回家路上，那么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严爵，好的事情。

严爵好的事情。刚才呢在这一首歌的同时，我有一个听众呢传了讯息给我，这是一个在国道开车哦，从这个 B 车弯或者是说从路肩要驶入主线车道的一个影片。我刚才呢稍微看了一下

大，它主要是要让我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如果呢你的车辆停放在路肩或者是避车弯的时候，如果你已经状况解除，可以回到主线车道继续行驶的情况之下，你应该是要在这个路肩或者是避车弯的路段先加速提升到60公里以上，那并且呢确认后车的跟车距离有足够的空间，你打方向灯驶入切入，这才是对的。但我刚才呢看到那一则影片呢，是这个停在车路肩或者是避车弯的车辆，直接的在非常非常慢速的情况之下，才刚起步他就直接打方向灯，直接切入外线车道。哇，这个后方的车辆呢，还好来得及刹车，不然的话安内的麻烦啊齁。那我就想，这样的状况不是我们常常在礼拜三礼拜四透过国道报报的单元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的吗？如果你有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你应该会知道新凯所表达的，并且我们在国道四大队或者是国道八大队每一个礼拜都会在我们的国道报报的单元持续的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更新在国道上面遇到的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爆胎啦，或者是说车辆抛锚啦，也或者是说呢轻微事故的情况之下应该如何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也或者是说状况解除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让自己的车辆安全的驶入主线车道，并且持续的来完成你后续的一个路程这样子。好，既然我们有民众呢传的讯息告诉我，那当然我也再次跟大家做提醒。另外补充一点哦，如果说车辆真的停放在路肩或者是避车弯的话，当然避车弯的安全性是高于路肩的，因为路肩的路幅比较狭窄一点点。那当然如果有这个避车弯跟路肩两者可以选择的话，拜托大家选择避车弯为第一优先。那另外呢，在下车之后后方50到100公尺之间摆放警示标志，那在摆放的过程当中呢，记得全程的面向后方，你才能够知道后方车辆的动态。那摆放这个警示标志之后呢，尽快的回到你的车的前方哦，也就是说呢你的这个车头接近栏杆的地方，最好是站到这个护栏外面，如果有这个边坡的话，请尽量全车的人都下车，站到车头接近护栏就是在护栏外避车弯的地方，或者是说在这个车头护栏以外就对了啦。那在这个地方呢，并且全程面向来车，也就代表说呢，虽然你的位置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也请你留意后方的车辆有没有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西行西行，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你，那发生一些碰撞，那这时候你至少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来做反应。另外呢，还是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的车辆抛锚或者是停放在路肩或者是在车道之间的时候呢，人千万不要站到你的车的后方哦，也就是来车这个地方，因为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一个正面撞击的一个点。所以说呢，利用这个光线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较明显的像是反光背心手电筒来提醒后方的车辆，但是呢这个过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将你的车辆在还有残余动力的时候往路肩或者是避车弯来移动。

国道10号往西翠华路出口匝道一辆金色的小客车说呢原本占用的是出口匝道啊，那现在我刚要讲他就说他排除了啦。来，国道10号往西翠华路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但是现在呢状况解除，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8号往西在台南系统的入口处自小客车大货车发生碰撞事故，经过请留意。有一些路段在下雨哦，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23.2到321.8公里，也就是在柳营交道这个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

0: 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南下从鹿竹一路到高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的南子一路到高雄九路出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路段。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北上从高科一路到鹿竹呢，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呢，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国道八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道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东向，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方面呢，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目前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呢，目前西向仁武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西向从仁武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左营洲出口，目前是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我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八月十四号，也就今天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8月15号以及16号。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好的，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点25分。我们待会呢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庾澄庆山顶黑狗兄。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的重视，只要台湾可可能走向世界，就代表台湾能走向世界。记者宋琳的报道。
3: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4: 我把品味也是啊，那我巧克力也没有。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3: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网络购物要特别当心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0: 是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这个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以及重复订购的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的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百人以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2: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啊，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啊，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1: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仅请他停车受检，结果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原警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示意谢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盘查过程当中，谢姓男子一言不发，警方对他进行唾液检验，结果有发现。新庄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经对谢男实施唾液检验，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并吊扣牌照，令现场逮捕谢男，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1: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原警当场查扣她的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而诚信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原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4: 原警见时机成熟，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诚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团上游组长。原警查扣智慧型手机一支及现金8300元。
1: 专案调查之后，将诚信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金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酒精

0: 会影响人的判断、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仍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1: 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海洋保育署2026海洋保育创意短影音竞赛延长报名，原定8月21号截止，现在延长到9月30号，邀请学校、团体和民众一起用影像寻找海的呼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次竞赛以寻找海的呼吸为主题，鼓励大家从生活、生态、文化等不同角度拍下自己眼中的海洋故事。今年除了中小学、高中、大专、社会以及专业组，也首度新增了 AI 组，总奖金高达70万元，专业组的奖金最高可以获得85000元。海洋保育署综合规划组组长赖玉琴说，
3: 希望透过短影音这种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让大家看见海洋和日常生活的连结，也希望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能发挥创意，把自己观察到的海洋故事拍下来。这次也首度加入 AI 组，鼓励大家结合新科技与影像创作，让海洋保育可以用更多元有趣的方式被看见。
2: 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时间，9月30号前完成线上报名并且上传作品，就有机会角逐奖项。优秀作品未来还有机会代表台湾走向国际舞台。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5: 今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为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低温约23到25度，高温约34到36度。周末两天，西南风持续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周六局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气温方面，低温约27到28度。高温约32到33度，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未降雨时还是会感到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呢，现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车流变多，原因呢是因为台南系统往新集是车流瓶颈点，连带影响到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

的车流，所以新市往台南系统现在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竹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换个方向，这里是国道8号往东台南端上来到新竹，新竹往台南系统方向，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

东西向的国道十号，壬午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多多，平均呢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持续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呢大概不到50公里。那从高雄的建国路到高雄的瑞隆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哇，从简单来说，从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一路来到五甲系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50不会超过60哦，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好，接下来是台88线，台88往西方向，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好，其他路况看起来大致顺畅，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我来补充一下，国一北上从西螺服务区一路来到园林，以及埔盐系统一路往彰化的方向，沿途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由于西南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地区，还有北部、东北部山区，还有兰屿，都有局部大雨或发生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说呢，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

今天呢，环境部长彭启明就在宜兰呼吁民众哦，当然不仅仅是呼吁宜兰的朋友啦齁，他是呼吁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响应将这个祭拜后的纸钱集中呢到这个焚化厂来进行焚烧，可以完善而且可以透过这个污染防治设备大幅减少空污的情形，兼具环保跟传统的信仰。彭启明今天特别表示呢，过去民众习惯在自家的门口烧一堆纸钱，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引发这个呼吸困难。那目前呢，全台纸钱的集中烧的比例，去年跟113年相比已经成长 22%， 光是宜兰就有800多吨，未来呢也会持续努力来推广。那同时呢，彭启明也表示了，有一些民众会认为我在我的面前烧，或者是说在我看得到的

地方来焚烧纸钱，这个祖先才收得到啊。但是呢，纸钱集中的燃烧的政策呢，是经过神明看过的，也就是说呢，民众可以放心把你自家拜拜之后的纸钱送给这个县府的集中焚烧，焚化炉也是经过神明进炉过的，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你家的祖先收不到，或者是你想要普渡给这些好朋友的好兄弟的纸钱，他们一样都收得到哦。彭启明也表示，面对极端气候跟暖化的挑战，呼吁民众呢响应集中烧、适量烧、替代烧三项的原则。好，这个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哦，这个只是参考啦。那怎么做当然是依看您个人，但是呢减少空气或者是环境的污染，我相信人人有责，您说对吗？下午的5:53，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监视画面哦，在南子路段听哦加欧呢哦，这个乌云真的很大一片，待会不晓得会不会下雨哦。如果记得这个天气状况不佳，有遇到听哦哦电杯落后啊齁，赶快的就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要注意的是变换车道请一定要先打方向灯。那如果遇到真的下雨了，也请不要这个车行速度过快，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天雨路滑容易出现一些水漂效应，所以说呢一定要小心为上。路况补充更新给小甘蓝道三缸，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顶金系统的路段规个天色就暗美嘞哈，而且我刚看了一下，这里是什么匝道啊？怎么车都在排队呢？好，来这个国道一号跟国道十号的交汇处，顶金系统的路段，我刚看了一下，指标是北上的 363.18， 这里有可能就是要汇入这个。啊，我知道了，这里是要汇入左营端，哦，就是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国道一号北上，汇入国道十号，就是不论是往东或者是往西，我刚看了一下，应该是往东啊，往西方向的这个车道已经在排队了哈，大家请留意，那安全车距要留意好，保持好。好，来路况补充更新，这首到三更，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林俊逸《幸福吗》。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六点钟喽。功德十号，功德一号上班，在这个订金系统买回去买咱遮阳这抓吼，车辆足侪在排队哦，吼，爱注意。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准街道，北上中立准街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

0: 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北上 53.5 公里过莺歌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了。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城道部分，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行到路口，车辆要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不能抢紧，不能拼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都较安心。
2: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下去，这样真危险，人不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3: 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走，不能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也要配合，紧走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323.2公里到321.8公里，这里是柳营路段，由于内线还有中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作业，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看起来落在60到80公里。利用国道1号北上323.2到321.8，这里是柳营路段，由于内线跟中线车道在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现在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大概落在60到70，其实不会超过8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车多，平均呢落在50公里以下。另外呢，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另外呢，持续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了这里是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仅仅是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这个瑞隆路，都是车多的情形。国一南下过了鹿竹到高科这个车流瓶颈点，持续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瑞隆路，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这里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

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看到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个路段平均不到7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台八八往西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还有国道10号往西仁武一路来到左营端，以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请大家留意。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关田系统、水上系统、古坑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啊、国道一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下营系统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晚上的6:08，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佳佳跟方大同合唱《在家里》。

0: 佳慧。
1: 台南路况大家报，
2: 时间是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3: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2: 谢谢，拜拜。
4: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4: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5: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4: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5: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4: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5: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4: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5: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5: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苏正阳痛快人生。国道一号南下 341.5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会堵车流有两公里哦。国三北上 323.2 到 321.8， 这里是柳营路段，由于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灌浆作业，连带影响到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概只有60到80公里之间。国三北上 322.8 接近柳营交流道，自小客车起火燃烧，占用的是外侧路肩，经过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同时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庾澄庆的歌，歌名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我是新凯，明天啊，下个礼拜一，明后两天是周末假期，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啊，愉快的时光。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立院通过鞭刑入法等三项公投案，合并年底九合一选举举行。主计总处上修全年 GDP 至11.05%，重返亚洲四小龙辉煌时期。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2: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鞭刑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3: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2: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4: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英雄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2: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这对鞭刑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鞭刑公投仍以52-51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陈淑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令和八年八月千叶豪雨，13号晚间，千叶市短短12小时累积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相当于灌进整个八月份3倍的降雨量。截至今天下午，千叶县已确认8人死亡，包含成田机场等多地交通中断，超过7000。

0: 400人无法返家，日本政府出动自卫队协助撤离疏散。交通部观光署今天表示，目前并未接获台湾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台湾虎航则公告，昨晚受影响的3个航班，旅客可选择免费改期返台或退款。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5月预测数再度上修 1.41 个百分点，来到 11.05%， 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1: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白宫今天表示，中国企业透过超过40个国家地区洗产地，在这些第三国进行简单的包装和组装后，再将货物转运到美国，以规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推估美方短收750亿美元。为了因应这项挑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发一套 AI 系统，协助查缉可疑货物，如查获属实，可要求企业补缴一年内的关税。未来也将对参与洗产地的中转地寄出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除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 1.68%， 其中大陆旅费统删 30%， 特别费统删 60%， 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预算634亿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兆349亿，计件4371000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附属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
3: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3: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 50%， 特别费统删 60%。 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儿少性侵追诉时效释宪案今天宣判，宪法法庭认为刑法旧法追诉时效最长只有20年的规定未善尽保护儿少义务，判决旧法相关规定违宪，并将申请释宪的11人终局裁定废弃发回，要求依新法处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法就有规定追诉犯罪时效最长20年，不少未成年遭性侵猥亵被害人长大之后想提告却已过了追诉期。虽然立法院今年7月修法通过被害人满20岁才起算，但已过时效的被害人只能申请释宪救济。宪法法庭认为儿少遭性侵猥亵因多种因素延迟揭露等具备揭露能力却又被压缩请求国家追诉犯罪

0: 时效，细正规定不分犯罪种类一律规定只有20年，未善尽保障儿少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义务，因此判决违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1: 细正规定没有针对性犯罪被害儿少另外为适当的调整设计，以至于对被害儿少寻求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造成过度限制，抵触了宪法比例原则，也违反宪法保障儿童及少年诉讼权的意志，并且不符合国家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长的意志。
0: 宪法法庭判决违宪之后，也将受理申请11人的确定裁定废弃，发回各管辖法院，要求依照新法计算方式，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予羁入追诉时效。另外也要求相关机关应该将拍摄儿少性影像的性剥削犯罪也纳入修法的范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4: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3: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未来一周，台湾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因西南风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有雷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6: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5: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医证名人离婚，意外引发骨科治疗打 PRP 再加打玻尿酸的适法性疑虑。骨科医师表示，实证上 PRP 注射只对网球肘有疗效，至于再加注射玻尿酸，卫福部表示由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进一步调查。记者尤纯的报道。
7: PRP 注射用于关节治疗症夯，诊所自费动辄1万到4万元不等，但疗效成名。台北医学大学骨科部运动医学暨关节重建科主任医师吴嘉玲指出，实证上其实没有那么神，不过在评估不用手术下，确实可以采取 PRP 注射等保守性治疗。
8: 目前真的有实证的其实是往流走，那其他的都是目前都是有一些发表，但是都是一些案例发表啊，就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证据等级啊。

0: 那只是说以目前现阶段来讲，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因为毕竟血小板都是自体的嘛，就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让它那些受伤的环境好一点，然后可以来增加这个生长，然后增加这个韧带啊或软骨肌腱的生长这样。
1: 名人离婚扯出在家注射玻尿酸适法性疑虑，卫福部医师司回应，医师执行医疗业务需遵守医师法规定，例如有无制作病历、载明处方等等，实际情形是否违法，需台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4: 我把品化也是啊，都有巧克力的味道。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3: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中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直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南子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南下26公里过环北交流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五安高架北上杨梅段到中丰交流道，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路段。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先前在192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刚刚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到龙井路段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 322.8 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走走停停，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人物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4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3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给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

0: 俊伟的报道。
1: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2: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桃园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1: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3: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1: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祥报道。
0: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病患院外紧急就医迟到的迟迟等不到救护车的争议，卫福部表示将派员了解检视救护车合约内容，未来也将评估在精神专科医院设置救护车。记者尤纯的报道。
4: 嘉南疗养院6、7月份分别爆出有患者因为被食物噎住突然倒地，需要紧急院外就医，但迟迟等不到救护车，远超过救护车外包合约的25分钟，救护车分别在27分甚至超过1个小时才抵达。院内同仁更反映，曾有病患叫119救护车被卫生局关切，精神科主任沈正哲医师多次向院方反映，更为此向卫福部部长信箱陈情，呼吁政府应该正视院内病患院外紧急就医权。对此，卫福部主任秘书刘玉娟表示，医福会将南下了解，协助检视外包救护车合约内容。
5: 还有就是未来在精神专科医院的部分，好看是不是也我们也来会评估要不要设置救护车，由我们的司机做一下 ENT 的一些 ENT 外的一些训练资格，然后来补强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4: 刘玉娟表示，周一也将南下与消防卫生单位就紧急送医合作协助进一步讨论精进。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子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虎头蜂群攻击。屏东县消防局接获受伤女子求救电话，得知另外2名男性成员已无呼吸心跳，但由于当地天候不佳，无法出动直升机，目前改以徒步搜救。记者宋玲的报道。
6: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3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检调先前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报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5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 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请资。检察官这然后

0: 后在疫情工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诚信友人和贷款业者等三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今年六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公布八月截至目前，花莲全县发生65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略微减少，破获率也提升 15%。 此外，针对辖区窃惯列管，使得窃盗惯犯升压率60%以上，全力守护民众居家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花莲县警察局统计，8月1到12号花莲全县窃盗案件发生数为65件，比去年同期70件减少5件，共计破获40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破获34件增加6件，提升 15%， 破案率达 61.5%， 跟去年同期的 48.6% 相比显著提升。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惯窃列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2: 此外，花莲警方将辖区惯窃造册列管，针对一年内多次犯案、有前科记录、没有稳定工作及固定住所的嫌犯，积极申请羁押。今年度至今升押195人，获准升押的有119人，准押率达60%以上。花莲县警察局也祭出户民生全民抓小偷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主动提供犯罪线索，警民携手共同打击窃盗。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苗栗佑安教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生障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迎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知识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湘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湘里说：“
5: 那当然，我觉得转衔，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4: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两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7: 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6: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要民众一起爱发光。时之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互动搜集任务，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升级卡片。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8: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播

0: Global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1: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情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0: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及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过西洛服务区的载货物车辆有钩子3公尺拖在地上，非常危险。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向是有拥塞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20.1公里头屋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

号北上的 108.3 公里，过香山有脚踏车逆向南下行驶。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孝晴路到中立转接道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嘉东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和美车多，台74线呢、南屯二到西屯一、新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1: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的重要关键。
2: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
4: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5: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6: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4: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5: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come back。
6: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4号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乐咖事务所，杨淳从7点钟陪你到晚上10点。不过现在目前呢，外头可能有下着雨哦，甚至是呢，可能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也造成刚好来到星期五了，车子流量很大哦，所以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1号北上紧急系统出口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的322.8公里，也就在柳营交道要到这个附近的火烧车呢，也在刚刚完全排除，家庭朋友们开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们，国道1号3号北上的323.2到321.8公里柳营交道这路段，出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选手车道并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下不去，至于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的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的高雄，南下的顶级系统汇入国道10号往人往左营方向，目前车都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从高雄九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出口，也限制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左营，目前车辆也是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鹿竹，也限制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都排队。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一上来一路到左营旧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顶级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排队不好走的。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旧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继续前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8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今天星期五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也就是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8月15号、16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以及后天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

0: 天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们要及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1: 好的，因为毕竟今天哦，真的是遇到下雨天嘛，所以车子很多哦。感谢嘉玲哦，谢谢你，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拜拜，
2: 拜拜。
1: 所以目前不管你在哪个路段也好，都留意一下跟车距离了。有时候呢，因为下雨的视线比较不良好，那跟车距离没有保持好，很容易会发生一些呢碰撞事故发生。那另外的话呢，也来提醒一下，刚刚稍早嘉玲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这地方，本来有一起交通事故嘛。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还在缓解一下这边的车流。所以如果你是正在国一北上的话，从高雄这地方呢，持续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这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也连同你在台八八的西行方向过了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来从这边转向国道一号北上的话，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当然如果你现在目前的路径离国道三号蛮近的话，也可以多加善用一下国三哦。目前呢南北双向目前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是顺畅良好的。好，这边又接获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公里处，也就是呢在这个过了三多，应该说在高雄的三多路段这边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内线车道，所以又导致要利用国一北上这地方的朋友再次留意哦。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的368公里，也就是在高雄的三多路路段这边地方，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而再来的话，该关注一下在台南地区了。台南地区的话，我刚有看到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台南市的关田区兴隆街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据说拥塞的路段的话，包含了是在高速一街这里，还有像是呢永安路，以及像是在文华路这边都有接收到呢，在永康区几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当然在空中希望说大家在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提醒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第一时间看到路况之后，可以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也麻烦检查一下你的灯号有没有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呢在这个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如何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苏打绿的作品《漂浮》。

好，在市区当中补充，在高雄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志科路交叉路口，还有三民区的阳明路跟天明路口都有事故的发生。那在前进区这边七贤二路，在靠近市中一路这里

是的，如果你在高雄市区的话，帮我们留意几个地方哦，都是车多的，包含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以及凤山区这边的建国路三段，还有包含苓雅区的话，在中正一路跟光华一路持续往北的方向，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里的话呢，双向都可以感受到车流量还是蛮大的，记得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尽管在空中关心你啦。

今天是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漂浮》，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刚刚有听众呢提供说，这边有翻覆的一台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在高雄燕巢区的朋友留意了，在嘉宝路往南的方向，也就是在国石高速公路下方这边的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呢翻覆了。这一起交通事故可能也会造成现场呢会有部分的车流，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喽。而在事故方面的话，刚刚除了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等于说呢你在过了五甲系统持续往北，在这个差不多过了三多路的这个路段之后，要往中正方向前进之前，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368公里处、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再来，这边又传出一个最新消息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这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呢，占用是入口匝道，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的朋友，这边可能也有一些稍微回堵的情形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那紧接着来关心一下路网图，从国道一号南下呢，可以看到这边马西哥昂弟弟齁，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所以等于说在利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同样呢还是有车流的。至于在国一的话，则是在南下从高科

要往冈山，北上则是从高科要往鹿竹方向，这边是橘色灯号。另外刚刚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等于在这个地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或者是南下也好，总之呢大约是在这个三多路段或是中正路段这地方还是有部分的车潮的。那如果你是北上的话，持续往北哦，要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甚至已经会往到国时，目前呢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出口也都是呢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哦。

好，刚刚说到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两部小客车追撞已经排除，那还在处理的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了，就在高雄的三多路段这边368公里处内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哦。好，再来的话留意一下，刚刚说呢这边有车辆翻覆在高雄的燕巢区嘉宝路往南的方向，就在国十高速公路下方这边中线车道一台小客车翻覆了。那至于这边的话也有起事故，有放警告标志，驾驶呢有下车的情况，是在古山区这边的博爱二路往南的方向靠近玉成路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

有人发现从第一首歌到现在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的吗？瞬间我们两个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没终点，有个红点。

为什么特别安排很多关于绿色的歌曲呢？因为今天在南韩的话又来到14号了，情人节，这是绿色情人节。

0: 听到的是来自梁鸿斌，也是天天所演唱的这首歌呢，把神奇的绿光结合着神奇跟绿光这两首歌哦。七点半星期回总网来收听景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六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并导入无障碍网页规范 AA 等级标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解锁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警请他行车受检，结果呈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宋玲报道。
4: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原警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示意谢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盘查过程当中，谢姓男子一言不发，警方对他进行唾液检验，结果有发现。新庄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5: 经对谢男实施唾液检验，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并吊扣牌照，令现场逮捕谢男，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4: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桃园市办理市民联合

0: 婚礼宣传活动，盼望透过这场幸福盛典陪伴新人们迎接人生重要时刻。静姐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年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定于10月24日举行，并选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的13点14分开放报名，许愿一生一世浪漫。他说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受理报名，限额88对新人，而且只要报名成功参加都可获赠家电好礼，还有机会抽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大奖。
2: 桃园是六都里面年轻夫妇结婚率最高、出生率最高的城市，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想要在近期结婚的年轻朋友用大家的喜气把这个活动做得更热闹、更温馨。
1: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市民联合婚礼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为主题，除了婚礼仪式，并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和市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约会地点作为今年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此外，联合婚礼当天也会选出最佳人气、最佳造型和最符合主题奖项，留下美好甜蜜回忆。警广记者信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30到11:30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00到11:00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00到下午3:00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30到中午12:00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到150,000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3: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3: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0: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

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是的，正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晨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呢，帮我们特别注意还有几个地方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包含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受到事故影响要特别注意是国一北上，也就是在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旁边这边哦，内线车道的这地方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哦。所以要经过呢国一的北上的朋友，待会呢就是特别要经过到高雄三多路段这边的话，留意一下368公里处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呢依然还在现场当中，但应该差不多要排除了啦齁、哦、再稍微等待一下下了。而另外的话，这边有看到说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要往市区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有封闭了中正南路这边的内线车道。在台南的朋友，永康区中正南路这地方要往市区方向，也是因为受到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这边车流量可能也会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另外的话，在高雄地方也有几个事故，包含在左营区的话就有民族一路靠近崇爱路，还有在文玉路这地方，在靠近文瑞路这地方都有是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再来是新兴区的朋友留意民生一路跟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话是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交叉路口都有接到事故的消息。那在施工方面，现在目前有封闭中内线是在国三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从 323.2 到 321.8 公里处都是封闭中内线哦。那另外施工预告的话还有包含呢，在明后天六日两天的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这边会来进行的是呢一些以上是施工，会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本周六日呢会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也可以稍微帮我们避开一下呢，就是从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钟封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景广的，再麻烦大家呢补充一下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齁。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好，首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则娱乐消息，资深乐迷们注意了哈，这也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代的玉女尤雅要回来唱歌给大家听了。相隔15年的时间没有在台湾举办演唱会，尤雅这一次啊，把这个10月24号当成是她真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里程碑，首度要唱进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带来全新的往事只能回味巡回演唱会。不过我觉得在宣布要开唱的消息，然后我觉得最甜的是什么？最甜的是尤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蛮难得的就露出甜蜜的笑容，因为她坦言说现在不是单身哦，而且她男朋友当天还像是护花使者一样帮她拍照啊，拿外套。所以呢，如果想在这个演唱会当中感受这一份甜蜜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了，就是在10月24号尤雅要来到了高雄

不得不说，我觉得好像自从当了 DJ 之后啊，在空中播出一些歌曲，然后真的把我以前比方说听到长辈们或者是呢爸爸妈妈他们在唱的那些歌，能够听到完整版或者是原唱哦。不然以前这首歌我真的只会喔呜喔呜耶一耶一，然后就不知道后面在唱什么了。听到是来自尤雅所演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晚上7:46，再次提醒一下台南市永康区这边的事故，在中正南路这边往市区方向哦，目前是有封闭了内线车道在处理交通事故。阿基雷搜灾呢，哦，这个地方同样呢还是有是相关单位在现场当中处理稍早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来，在那边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在高雄三多路段这边368公里处的内线车道，目前呢还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当中做最后善后的处理，所以你要从国一的五甲系统这边地方持续往北的方向，待会经过呢三多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下您的车速了，也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的话呢，刚刚提到说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在高雄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交叉路口这里。同样不管在南部地区也好，比较接近中部地区也好，只要收听到景广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都可以把最新的消息提供给我们。再要分享到这是音乐才子小雨宋念宇，在今天也有宣布说11月7号要首度站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那小雨一开口呢，就发挥他非常幽默的本色，他就说恭喜大家哦，有椅子可以坐了。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他在开唱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当中爆满了人啦，可是歌迷呢疯狂许愿说哎，希望有位子可以坐。那小雨真的听到了，他说呢这一次哦，总这真的有让大家有可以机会可以坐着来听他唱歌。而且距离演出虽然说还有好几个月，

但他已经开始规律的运动、暴汗，以及呢锻炼他的体能，就是要维持在一个非常最佳状态跟大家见面。那他也透露，这会是一个非常小雨的晚上哦，而且也偷偷透露说，就有一个准备神秘的合作嘉宾跟设计的桥段。所以究竟当天会有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喜欢小雨的朋友，11月7号可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去听听他的演唱会了。来为你送上小雨宋念宇的新专辑《以为你还在》当中，这首歌叫做《意外》。目前正在道路上的你，留意一下呢，现在目前的天气也好，请记得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哦，小心通行。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叫做意外。好，现在目前呢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一个自小客车呢，灰色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了，在减速车道这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要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留意一下呢，有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了，在减速车道这里哦。稍早这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呢相关处理事故的单位呢只剩下一台而已齁，待会应该能够排除啦。但是因为呢后方回堵的车流要影响到是国道一号，这起车祸事故在国一北上这边，在高雄三多出口旁边这边的内线车道哦。所以连带影响国一从五甲系统这边持续往北，甚至台八八西向这边要汇往国一北上的车流都是有受到影响的，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另外稍早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福德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资讯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警广了。

0: 听到的是来自杨乃文的这首作品，叫做《飘着》。好，因为受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是有回堵的哈，帮我们小心经过。在国一北上，同样呢，就是在高雄三多路出口旁边而已哈，可以看到说内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呢，利用这个国一北上五甲系统持续往北，或者是台八八的西行方向，要从台八八这边来汇往国一北上的车流，都多加留意了。还有一个在事故在国一南下靠近顶金系统这边的减速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还有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高雄市的燕巢区，这里就是旗南公路往北的方向要靠近到国三燕巢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同样有一台小客车翻覆的状况，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去处理了。在晚上八点钟，待会的话呢，也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就是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在接收到之后呢，未来在空中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该怎么样去避开拥塞路段，或者是小心这个路段正在处理相关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八点钟切回总网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28.8到27、28.7，环北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不亮。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60.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15.5 公里造桥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国道3号北上的323.2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19.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开到远光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平林到头城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刚刚有说到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哈。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三多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呢，陆陆续续在缓解后方所回堵的车流了，小心同行哦。

好，另外的话呢，目前还可以看到有几起交通状况，包含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说啊，这一台的自撞护栏的小客车呢，看不太清楚哦。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放警告标志之外，然后只有闪双黄灯，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蛮危险的，可能会看不到。在国一南下靠近到顶金系统这边，有灰色自小客车在减速车道这里发生自撞护栏的状况。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南下靠近到顶金，在过了南子之后靠近

引擎的时候就帮我们稍微的放慢车速，再注意一下 360.4 公里有一台小客车呢自撞护栏占用了减速车道，以及这边还是有一台小客车翻覆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交通队已经赶到现场了。这边是在高雄燕巢区的旗南公路，这边往北的方向要利用呢国三燕巢交流道这边的朋友往这方向前进的话，可以看到内线车道有一起翻覆的车辆事故。再来的话呢，这边也是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往市区方向的话，目前是有封闭了中正南路这边一个区段的内线车道。那如果讲到台南的话呢，也来讲一下施工。这边是在永康区的高速一街二段，在靠近永二街口这地方的路段有封闭了右侧的车道哈，在进行污水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又说到相关的施工，也要提醒两个先来提醒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是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有封闭了中内线。至于施工预告的话，则是在本周六日两天从早上的8点钟到傍晚的6点，这两天的话都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也包含了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还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没有掌握到的，刚刚稍早也非常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都有看到路况之后立刻来通知警广，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真的非常感谢。所以呢，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发现说这个时段了怎么还在塞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的话，都可以欢迎来补充哦，0800-000-123-5

星期五到了，所以呢，今天有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趣味测验。今天要来测一下你在感情里面最容易被哪一种隐形的毒药给制约呢？比方说，像是今天刚好外头下着雨嘛，然后其实你想说走进一间餐馆来吃饭，那你觉得要点什么样的吃的东西来暖暖你的胃呢？请用直觉来选一道菜哦。第一个是一碗汤头浓郁的日式拉面。还是第二个是呢，外皮就是酥脆的炸鸡，以及第三个是老板特制的日式咖喱饭。最后一个呢，你觉得刚好今天星期五嘛，对不对？想要来喝一杯呢套型凉这类微醺的饮料哦。以下有四个选项让大家进行选择。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为你揭晓一下你在感情当中最容易被哪一种的隐形毒药给制约住了。

听到是来自 NCT Dream 所演唱的 Rains in Heaven， 晚上8点15分。来提醒一下呢，这地方哦，可以看到要前往到 Dream on for You 这个地方齁、哦、梦时代。据说呢这个周围的话可以看到中华五路这地方是车多排队的齁、哦、目前停车场已经客满咯齁、哦。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是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这里，要往市区方向的话，看要不要提前先做好改道规划，不然目前是有封闭中正南路这边一个区段的内线车道哦。那有没有人在旗南公路呢？往北的方向要靠近到国三燕巢交流道这地方，不晓得内线车道的小客车翻覆状况有没有排除了？目前也还没有接到呢相关的最新消息哦。再来是在高雄三民区的正中路，在靠近觉民路的地方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还有其他的话包含这个是在国一南下靠近顶金系统的灰色小客车在减速车道这边自撞护栏了，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最新排除的消息，都帮我们特别小心利用以上所提到的这几个路段了。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乐事新鲜事的趣味测验要来测出你在感情当中最容易被哪一种隐形毒药给制约住。外头下着雨嘛，你走进一间餐馆，那你想要来吃点什么来暖暖你的胃呢？有四道菜，第一道菜是跟我一样选择如果是日式拉面的朋友啊、待会来揭晓一下。那第二个呢是酥脆的炸鸡，第三个是老板特制的这个咖喱饭。那第四个是呢喝一杯套型凉的这个微醺饮料哦。那如果你要喝的话，麻烦拜托，好，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是要叮咛一下。好了，如果你跟我一样选择呢，是浓郁拉面的话，他说你是极度重情重义，而且愿意为爱默默付出的人。在感情里面，你总是扮演那个包容、体贴跟照顾对方情绪的角色，所以只要能够维持关系的和谐，你会宁愿把所有的委屈、会微困跟不满呢，都往肚子里面吞，所以导致你最致命的隐形毒药就是你的无限度的忍让跟讨好，所以你总是以为说，好像自己只要再多退一步，哦，对方就会懂得感激，会改变了。但是你却养大了对方的脾气，让对方可能越来越无视你的底线跟感受。所以如果等到你终于压抑不住要爆发了，那对方反而会觉得说，欸，你真的很莫名其妙，你以前都不会这样。好啦，好的感情是需要互相的，所以

不要再委屈自己来换取这个虚假的和平喽。说好了，来第二个呢，选择酥脆炸鸡的话，外表看似是很好相处，内心却筑着一道道的高墙。你是一个很害怕受伤，只要感觉呢感觉到对方靠近，或者是关系可能变得复杂了，你一列雷达就会立刻呢警铃大作，下意识就想要抽离或者是挑对方的毛病。你最致命的一个隐形毒药就是呢用冷漠来刺今天算是来保护一下脆弱的自己吧。所以你常常还没有开始前你就预测失败，甚至可能会用过度理性的态度去考验对方。对方稍微退缩一点点，你就会立刻说看吧，我就知道他没有那么喜欢我。最后成功的把真心爱你的人挡在门外了，自己却夜里偷偷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想要说你可以试着卸下一点点的武装啦，给自己跟别人呢一个勇敢去爱的机会吧。好，再来选择咖喱的朋友是一个责任感非常强的人，对于生活跟未来都非常有规划。你爱一个人的方式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帮他的人生规划的妥妥当当，很会照顾别人哦。从生活习惯再到职业发展，你总是能够提出满满的建议跟温馨的提醒。但是你最致命的一个隐形毒药就是无意识的用爱之名来控制之时来行这控制之时。所以当对方的行为没有按照你预期的剧本走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焦虑有点愤怒。这会让对方感觉这段关系其实充满了压迫感啦。因为他就觉得说我好像被你监视着生活所以谈恋爱本来就需要留白跟尊重爱他就要学会呢尊重他跟独立思考以及呢犯错的权利。好，先讲到这边的话呢，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大寮区这边万丹路跟永芳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的地方，同样是在国一南下的靠近顶金系统前，这地方的减速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了。那刚稍早很多人反映说，因为他没有放警告标志，只有闪双黄灯有点看不清楚，所以利用国一南下过南子要靠近到顶金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台呢自撞护栏的小客车了。好，再来要分享到今天最后一个选项了，有没有选择微醺饮料的呢？选择这个的话，他说你是一个追求快乐，讨厌非常沉重跟麻烦事物的随性灵魂。你希望说感情总是能够充满欢笑的自在轻松的，所以你很怕严肃的讨论一些问题。所以当两个人之间如果出现一些价值观不一样，或是产生一些摩擦需要沟通，你最致命的隐形算是毒药就是开启一个逃避模式，用那种嘻嘻哈哈我想给他糊弄过去。所以你习惯用打哈哈还是说转移话题啊装没事来回避当下那一份尴尬跟冲突。可是因为没有解决矛盾嘛，但是这样子的话一直累积很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最后呢就瞬间压垮了关系。那这边最后是要提醒说真正的成熟也不是说永远不吵架啦，而是有勇气一起来面对并且解决你现在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了。所以今天趣味测验还蛮多人跟我一样选择拉面的耶，不管这四道菜你选择哪一个，其实我都觉得还蛮好吃蛮好喝的。我才刚吃饱不久，Oh my god， 来给你徐佳莹的《Oishii》。

听到是来自徐佳莹的 Oishi，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晚上的九点钟会来封闭一个入口匝道哦，就是在晚上九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地方喽。还有其他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

下的话，目前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也麻烦跟车距离要保持好哦。虽然在国道三号的话呢，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在国一其实也蛮多路段都恢复了啦，但还有几个地方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间歇性的车潮而已，不然其他都还算是 OK， 但是有看到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再来的话呢，也要提醒一下，待会晚上的九点钟要来进行封闭的，就是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了，就从九点会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待会在八点半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炸 Oh My God 单元。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 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 机关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 下周21号将跨部会讨论， 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游淑的报道。
2: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 机关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 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 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 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 随着伊波拉疫情扩散， 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 副署长李明诚说，
3: 8月下旬， 现在暂定 8月21号 会再邀
2: 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机关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 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 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 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 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轻食，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 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林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轻食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5: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轻食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6: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100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165反诈骗专线求证， 110报案电话求助。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迎接农历7月中元普渡，环境部呼吁祭拜后的纸钱可由焚化厂集中焚烧，透过完善的污染防治设备，大幅减少空污，兼顾环保与传统信仰。环境部表示，全台纸钱集中烧的比率去年成长 22%， 民众可选择自行送往焚化厂，各县市环保局也都有推出清洁队收运或指定集中点，宜兰县甚至有4大超商代收， 让纸钱集中烧服务更加方便。新北捷运公司将

0: 将于8月23号晚间6点于渔人码头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活动结合淡水渔人码头种下缤纷乐烟火秀，并主打搭轻轨、赏烟火、听民歌、品美食四大亮点。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淡海轻轨是行经民歌发源地的路段，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在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为了让这一趟民歌之旅更加完整，新北捷运公司特别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期盼淡海轻轨不仅提供便利运输，更能够引领旅客重温那一段淳朴岁月。新北捷运公司资深协理张元祥说，
2: 特别打造了沉浸式的乘车体验，沿线的进站音乐已经替换为大学城的名曲飞扬的青春，另外站内也会播放由民歌手亲自录制的专属广播。此外，新北捷运公司也推出期间限定的民歌主题列车。
1: 新北捷运公司说明，演唱会由资深音乐人丁晓文亲自策划，并由金钟主持人徐哲伟担纲主持，更重磅邀请丁晓文、余冠华、胡一芬、桑布一、马玉芬、叶嘉修、詹玉章、廖伯清、赵永华、蓝丽婷等十组卡司跨世代联合开唱。节目除了致敬经典神曲，更特别号召大学城歌手齐聚回归，带领现场民众重温朗朗上口的青春旋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更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8: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目前在南部地区从路网图当然望过去看，只剩下了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而已哦，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的还蛮不错了。不过我刚看到这边有个这个车祸的事故标志出现哦，然后看了一下呢，已经移到路肩，在国道10号东向这地方，也就是呢，在过了仁武交流道没多久的路肩，还在处理稍早的交通事故哦。好，再来的话呢，一样在进行道路施工，利用国道一号的朋友来留意了。这边的话呢，也就是在柳营路段啊，这边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有封闭了两线车道，所以呢，要麻烦国道一号的朋友哈，这边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这个施工在进行。然后另外在市区当中，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要补充给我们的，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就像刚刚商嫂有接获到在高雄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话呢是有事故传出的哦。再来就是施工方面了，在国道8号在今晚上待会晚上9点会来封闭的是国8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这边的入口匝道是会施工封闭的。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在靠近永二街口这地方同样有施工在进行，有封闭了右侧的车道。以及呢，在周末两天，如果你都会利用到这个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的朋友，本周六日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傍晚的6点，这两天的话都会施工封闭国一，这边是在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哦，0800-000-123-5。
2: 哈！打击诈骗，
3: 听我说，
2: 打诈
3: ，Oh my god！
1: 好来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有看到一个发生在云林的案例。那诈骗集团呢，再次给他搬出真的是历久不衰的一个假机关、假检警的剧本，透过层层的转接或者是营造那种很紧张的氛围，来骗取呢民众最核心的一个个人资料了。好，就是民众啊，就原本是接获到一个自称是中华电信的人员打来，然后对方语气还蛮严肃的齁，就跟他讲说你的身份遭到谁谁谁的冒用，然后申办了一个门号。接下来这门号呢就被用在于这个诈骗的案件当中。而这民众当下其实是非常极度恐慌的。所以就对于方便热心的宣称说能够去协助转接警察局啊，然后呢就这样转接过来之后，然后跟警方联络。接着就换到这个假警察了，更进一步的恐吓他，就说呢这个案件已经涉及到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你必须要配合我们的调查，还有这个财产的一个代管。所以就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之下，这民众但是完全失去防备啊，就照着对方透过 LINE 的进行视讯，然后甚至呢还因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都拍在这个视讯画面里面。所以呢这个事后等到这名民众冷静下来之后，越想越不对，才惊觉到自己好像遇到诈骗集团了，再怎么办。虽然这次幸运的是没有直接一些金钱上的损失啦，但是一旦想到说自己的双证件还有像是一些影像的资料都已经落入到了诈骗集团的手中这随时可能会再次被冒用，所以感

感到真的还蛮后悔跟无奈的，就立刻到派出所呢去报案了。说到这个的话，真的是很典型的假机关假检警来取得呢跟民众各资的一个恐吓型诈骗啦。诈骗集团真的很擅长利用一些民众对于这些司法很敬畏，或者是你害怕涉到一些违法的一个心理，透过转接警察或转到检察官的一些情境哦，营造那种压迫感，所以就让你呢好像要配合相关的视讯办案，你就瞬间提供了你的资料也好，账户也好，就把这个资拿去呢可能又开立一个人头账户进行相关的一些非法勾当了齁。所以请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请麻烦冷静就立刻挂掉电话就对了。记得也要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一下才更加放心哦。不然有些情况发生之后，真的会像这首歌一样哭笑不得耶。

听到是来自柯有伦所演唱的《哭笑不得》，不管在网络上也好，接到什么样的电话也好，只要有觉得疑虑，打个问号或感到恐慌，没关系，你先挂掉电话再说，先拨打165好不好，去问一下，还是你可以上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去搜寻一下关键字，你就会发现说哦，有人跟你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然后他们是遇到了诈骗哦。好，刚刚有机会的话，我在高雄的三民区天祥一路，在靠近到顶中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的话，在高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发生。再来分享到两位生日歌手，我只能说有些歌手真的是花了很久很久时间，然后呢，突然有一首歌真的是让他爆红了。但这位歌手真的还蛮厉害的，他1988年出道，但是在1989年隔一年就为这部电影呢《鲁冰花》演唱了同名歌曲，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世代神曲了，还是曾淑琴今天的生日寿星。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像最近《鲁冰花》这部电影嘛，重新的来数位修复了，很多人到现在看了都还是很感动，就算以前没看过的年轻朋友现在看的话，真的还是相当的动容啊。那前阵子呢已经播过《鲁冰花》这首歌了，今天为你送上比较轻快的作品，叫做《不再等待天堂》，来自今天生日寿星曾淑琴。

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不再等待天堂》。要在道路上看到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哦。但天色已经暗了这么久了，麻烦呢，已经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待会在九点钟要来进行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喽。

晚上8:54，再一次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我们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因为现在目前在进行联播时段哦，乐咖事务所节目在南部或者比较偏向中部呢，都可以听到杨纯的声音。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领域当中，如果你有看到，比方说像是掉落物啊，还是说哪个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还在塞车的，麻烦来通知一下我们哦。好，最后面要分享到这位生日寿星，他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很种温柔跟温暖，然后嗓音也非常有辨识度，他被封为是疗伤情歌天后。他的作品真的很多诶，陪伴很多人一些青春岁月，包括我自己。像是呢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啦、啊、还有像是我很喜欢一些歌曲像照片等等的。他是谁呢？他是小美江美琪。来为你送上这首作品，叫做 I'm OK， 谢谢。那也跟今天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0: 他是今天生日寿星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 I'm OK 谢谢。我要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应该有在听吧齁。他今天呢私讯了我的 IG 跟我讲说，杨纯明天是我的生日，可是我没有上班，所以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嘛。我来跟陈如说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那待会在晚上九点钟未来先切回总网一下下。不过先跟你预告齁，就在九点开始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时候九点之后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了。九点钟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第三个小时见啦。
1: 台卡后，我们是
2: 客家庞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九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周末会有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渔港高架的出口跟南双向的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明天早上8点开始施工。国道五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路段、平林路段，还有雪山隧道的南下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头份路段跟竹南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

0: 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1: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决心。虽然分子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三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0: 司法院邵家天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2: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好，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0: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3: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哦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0: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5: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6: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5: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7: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金广永远陪在你身旁，感谢你收听 FM93.1 的高雄分台，还有 FM94.7 的金广台南分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一样在持续空中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之前。南部地区车流的话，大致上呢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只剩下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的在排队当中哦。另外在事故方面，刚好接获到是在高雄桥头区这边，是桥新一路跟桥新九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哦。好，另外施工方面，刚一再的提醒大家说呢，今天晚上9点钟到明早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了，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而另外的话呢，在6日两天也会来封闭，是早上8点钟到下午6点这两天同时间都会封闭国道1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现在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同样呢还在施工封闭的是高速一街二段，在靠近永二街口这边地方的话呢，是有封闭了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以上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甚至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哦。来到9点钟，待会来跟你Go健康，要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跟你分享健康资讯啦。

听到的是来自阿月、张震岳还有林心怡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回到过去》。好，刚已经收到讯息了哈，这边的施工呢已经完成管制封闭了，就是刚刚提到从九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会来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喽。这边已经完成管制封闭，是无法来进行通行了。九点十六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说，虽然今天啦或者是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点，有在下雨，但是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啊，真的会热到有些人皮肤会痒痒的，有没有？你的皮肤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有些人其实出汗量比较多，所以比方说呢，可能脖子啊手肘那边可能会有点痒痒的齁。像我前阵子在我的这个手肘的算是凹折处这个地方的话，欸，真的很痒，欸，就是因为湿疹了啊。可是你知道这种湿疹啊会让你越抓真的是会越痒，尤其假如说呢比较潮湿的时候或干燥的冷气房干燥等等的话，容易会让我们的皮肤呢受到一些迫害。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你的汗腺被阻塞住了，所以如果你呢一直在那边狂抓，然后抓到破皮，甚至不小心一抓你就细菌感染，就变成呢更严重的一个疹了，湿疹之类的。那你可能还要比方说是骑机车的朋友好了，不管晒太阳也好，还是说接触到外面，其实很容易会有很多细菌的一个攻击哦。那但像这种天气，有些时候啦，天气比较炎热，太阳比较大啊，可能会晒到起水泡也是会有，甚至汗水比较多的话，受到汗水的刺激发作哦，可能会有湿疹啊、荨麻疹啊，这些其实都是天气热的时候啊，在医院当中或诊所当中门诊很常见的常客。甚至有些人一流汗或体温升高哦，那个身体就会冒出那种又刺又痒的小红疹。这是所谓的呢，这个算是沾染性的一个荨麻疹了。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看皮肤科真的很麻烦，而且真的排队的队伍很长，有没有？所以选择你就忍，一直忍。结果呢，不但是让这个色素沉淀下来留下疤了，严重的话甚至还会演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哦。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嘿，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这边痒那边痒啊，然后你又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没有处理好啊，就很恐怖了。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去找医生求救呢？待会来跟你分享一下，有三大警讯。

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就还没有恋爱感的哈、哦。来给你 Olivia 的作品，晚上9:20哦，刚好920呢。

晚上9:23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后半段了齁。刚刚如果分享说出现身体有一些什么痒痒的刺刺的一些疹啊起疹子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时候要去找医生来报到呢？请大家记住这三大警讯哦。第一个是症状如果超过一个礼拜都没有好哦，找医生。那第二个是如果同一个位置反复的发作哦，也要找医生。那第三个是你是痒到已经睡眠已受到影响。

了，麻烦请找医师。你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其实就不要硬撑了啦。另外要特别注意是，如果是荨麻疹发作，常常会伴随着呼吸困难，还是呢喉咙啊、脸部肿胀，这可能会严重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就要立刻挂急诊了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时节要保护到皮肤的干爽跟舒适度，以及做好保湿真的很重要啦。因为如果你出现警讯的时候，就要即刻的去寻找医师的协助，这样才能够舒舒服服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了。好啦，今天刚刚分享了 Olivia 的作品之外，接下来这一位也叫做 Olivia， 他叫做奥利维亚迪恩。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怎么叫 Olivia 的人唱歌都这么好听，然后又那么有情境呢？这首歌叫做 So Easy。

奥利维亚迪恩所演唱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晚上9:27要跳到2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支持我们警广。那另外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要来通知我们，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了齁。在国道3号北上这边在进行施工，是柳营路段这边的中内线在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所以这边的话会有车道缩减哦。

往到顶金系统来国营南下，还是呈现是红通通的哈，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当中。晚上九点半，星期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一辆客运列车出轨，三节车厢当场翻覆，车上150名乘客至少11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较为严重。专家研判，火车出轨原因跟铁轨高温膨胀变形有关。事发当时气温约摄氏35度，有乘客回忆感觉到车厢往上弹起，随后就翻车。目前路尔斯车站所有路线全数关闭，呼吁旅客暂时不要前往。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雨涵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3: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卢姓独居老翁，不像平常出门晨间运动，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赶赴派出所求助。原警听到屋内有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送医急救，捡回一命。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5: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4: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花莲八月是观光署观光100亮点的主打县市，县政府明天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举办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记者张涵的报道。
6: 2026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15号周末下午4点起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登场，将由星光市集揭开活动序幕，集结花莲在地特色美食跟文创好物，并同步规划沉浸式星空故事与专业解说的星空主题体验，还能 DIY 星空瓶，当夜幕低垂，森林成为舞台，星空化为最美的灯光，包括创作歌手一晚，跨国组织呢就将乐团 Mobius、 徐伟翔、梁文英等歌手轮番演出，众星邀请民众共享花莲星光之夜。
7: 大家好，我们是 Corner 角落，
8: 我是伊万，
9: 你呢？

0: 那就像乐团
1: Mobius。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慧翔，
2: 我是梁文音。今年最浪漫的星空
3: 就在花莲，
4: 8月15日
5: 一起用歌声点亮这个夏天，
6: 到时候见。
7: 现场还将有专业天文老师带领民众辨识夏季代表星座以及夜空天体，在地光害环境当中一起看星星。花莲县政府也在光复火车站安排免费接驳专车，邀请各地民众周末到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逛市集、听音乐、赏星，一次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9: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阿妈，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1: 哎哟，啊，迄唔是少年囡仔在耍诶，我可未当参加。
2: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0: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2: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三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0: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2: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0: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让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5，反诈骗专线1655，内政部关心你。

0: 晚上9: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是台南分台，但是有路况记得来通知我们哦。像稍早有看到说，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子路，在靠近富民路的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还包含在小港区的华民街靠近华山路这地方同样有事故传出。那另外的话呢，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有封闭了入口匝道，这地方是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明天早上6点之前的这个台南系统哦，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哦。至于明后天的话，两天时间都是从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平常六日两天都会利用到这一个路段的朋友，也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好，再来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郑能哥说呢，目前在高雄瑞荣路上永丰入口这地方有两部小客车呢刚刚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正在这边是瑞荣路跟永丰入口这地方留意一下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哦。至于车流部分，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稍微在排队当中，也包含在平面道路这边要利用呢国十这边往西行方向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的车流，也麻烦你呢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小心通行。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一篇叫做《抽屉里的秘密》。你是不是常觉得说，好像在一段关系当中，有时候忍不住呢，在心里面默默的计较付出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呢，哦，今天洗了多少碗啊，而且接了几次孩子了，或者是呢，为这个家做了多少的妥协跟退让，你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我对你已经够好了，够尊重你的那种自我感动。今天就来透过这个抽屉的故事来跟你分享。啊，这故事主角呢是一对结婚十几年的夫妻。那丈夫呢一直觉得说，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互相尊重。所以每次啊从信箱里面拿信的时候，他都会把两个人的信分开，各看各的，互相不干涉。但他打从心里认为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而且非常尊重对方隐私的好丈夫。不过在妻子房间的梳妆台上面始终有那么一个上锁的小抽屉哦，锁了很多年了，锁了5年了。那对丈夫而言，这感觉很像是婚姻当中的一根刺吧。要心里觉得说，哎，这抽屉里面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为什么要锁得这么严呢？而且都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什么好不公开的？虽然说他每次都告诉自己，哦，我不要去猜疑，我不要想太多，我要有大度，那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就像是野草一样，齁，只要长一个出来，哦，就到处冒出来了。你越是压抑，越是禁止，好像反而就会呢长得更加疯狂哦。所以他无数次在心里面好像展开一个拉锯战一样，一边觉得啊，私自打开别人的抽屉是不光彩的偷窥。那一边又觉得，哎，真的很复杂的心情呢，好好奇跟猜忌哦，这种折磨的感觉快要疯掉了。而终于有一天哦，趁着老婆不在家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赶快冲进房间，然后就拿了钥匙把它打开这个抽屉。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呆住。因为抽屉里面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第三者的照片，或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阴谋。里面塞满满的是什么呢？全是这位先生他5年来写给他初恋女友，然后都被通通退回的信件。而且你知道吗，这每一封信呢，都是完完整整的封好的，连开都没开过。看着满满的抽屉里面的信，哇，这个身为丈夫的他脑子呢，就是一瞬间被轰掉了感觉。所有的猜忌跟自以为是，瞬间呢，好像给自己一个很大很大的巴掌。他一直以为说自己做得很好，很尊重对方，可是直到这一刻他才赫然发现说，在

妻子那一份沉默跟巨大的包容面前，自己相对来说渺小的像个笑话。所以他的妻子不仅是默默承受于他对于前一段感情还是有点念念不忘，然后为了不让老公难堪，为了顾他的面子，从来没有当场去拆穿他，而且为了不让他有什么疙瘩啊，不让家里有什么争执，所以老婆就默默把那些信退回的信件一封不少的，而且没有打开的，就锁在了抽屉里面。而且他没有丢掉，然后也没有吃醋大闹，甚至没有用这些信来当成他攻击的武器。而这五年来，妻子呢，把所有的委屈跟所有的爱跟成全，就安安静静的锁在那个抽屉里面。有时候以为自己好像已经为这段感情啦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但其实对方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也许默默承担跟付出的，早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你的想象。

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晚上9:49。刚刚在高雄市呢，有几起交通事故哦，包含在左营。

区的新庄子路靠近富民路的这个地方，还有在小港区这地方是在新昌街，在靠近中安路这里，以及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凯旋四路靠近翠村街，还有在永丰路跟公正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而有看到说车多的地方哦，在高雄祖营区的大中二路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区段呢，从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地方都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哦。所以这地方呢，不管是在平面也好，或者是呢在这个国石的高架上面也好，可以看到从祖营端这边要汇往到国石的顶金系统，国一南下还是有在排队的哦。今天分享了这篇文章，我觉得一段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可能有时候会太过于关注到自己的委屈，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付出，却忘了身边那个一直默默陪着我们挡风挡雨，然后替我们收拾情绪的那一个人了。今天也许你下班回到家哦，听完这故事或文章，你身边刚好有那么一个默默包容你、陪伴你走过无数低谷的人，好，记得回到家给他一个拥抱哈，或是好好跟他说声谢谢，不要把别人的善意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听到的是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Tokyo 东京。你们喜欢这样的编曲曲风吗？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啊，比方说要偏向比较走向靠海边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开他们的歌单来听。这是一组来自呢日本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叫决明子哦。从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叫决明子吗？我觉得蛮有趣的耶。因为如果你们知道中药材决明子是什么的话，它是有清肠通便的效果，所以他们也是想要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创作音乐很像决明子一样可以让大家在听的时候很轻快，你的心情跟你的灵魂呢是保持一个蛮畅通的一种解放，所以他们取名叫做决明子，我觉得取得很棒耶。好啦，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那要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那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节目最后还是要施工预告跟大家讲一下，本周六日两天，每天早上从8点到傍晚6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至于现在的话，施工封闭到明早6点钟，是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了。晚上开车骑车都麻烦你呢，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之外，车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那另外的话，你已经早就知道从哪个出口匝道来利用，也麻烦呢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线车道做准备，来小心利用。再次要跟你说声晚安咯， Good night 咯，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到7点到10点钟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好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周末的时间呢，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周末的白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3号南下的231.3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换修的工程。国道8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426公里九如乡公所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66线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施工，请走平面道路。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call一下，敲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回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晚间的10: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了，不然呢我也好想回家啊，在这个好想回家但是来代班的这个周五呢，这个第一首歌曲先送上了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朋友们回到家了吗？下班回到家了吗？或者是有朋友这个决定，因为先星期五晚上也许呢返乡啊，还是你还在路上呢？啊，不管你在路上或是在家里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晚间的10点钟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过湖口外侧路肩哦，说是有机车在往南行驶。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小心外侧车道。哎呦，3步字小客车的事故才刚发生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王希这首歌曲《在路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这个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北上的内湖、东湖路段哈，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还不到拥塞的程度。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稍早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这里是东湖之前外侧车道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这个哇，稍早好像我不晓得事故啊，在南部区域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永丰路和瑞隆路产生事故了，然后在这个高雄小港区的新昌街21、22号之前靠近中安路啊，这里也是有事故产生。啊，另外呢，在夜间道路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灯具的换修工程已经开始了，啊，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这个东西双向转接到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里的施工也已经开始了哈，一样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好，但往北的方向是可以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好，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了。好了，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白机票没有目的地，前进独行在后退。

连续几首歌曲呢都是在不同的路上啊，但是像刚刚听到来自黄庭伟的是在东京路上啊，我也很想是在国外的路上，毕竟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之后是听到来自柯以敏的歌曲《寂寞公路上》。目前啊，这个时间来到10:24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东湖之前，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另外呢，在台三线呢，说南下的426公里靠近九如乡公所的路段呢。

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这个零星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省道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已经开始了。除此之外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这个施工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

好，那这个国道的施工呢，目前看到有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门坑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我这里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是施工的预告哈，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早上八点到傍晚的六点，会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新生高架这个双向全线的路段也会封闭，麻烦朋友们这个提早规划一下改道的行车动线啦。好啦，最后提醒朋友们，已经来到晚上的十点半了哈，如果这个时候开车还是没有开车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咯。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旅行公路等等，十点半警广夜间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阳光洒下。

0: 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先来关心天气。我们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王品祥啊，为我们解说夜间还有周末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来说，其实一直到周日都是属于大环境西南风增强的状态，整体的水汽量来说会再更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可能持续而且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多云可见阳光，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白天高温大约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彰化跟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近期还是在比较年度大潮的阶段，在西南部的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还是比较高，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祥。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减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 1.68%。 其中大陆旅费统删 30%， 特别费统删 60%， 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的预算634亿元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兆349亿，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3: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3: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 50%， 特别费统删 60%。 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苑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五月预测数再度上修 1.41 个百分点，来到 11.05%， 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7: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6: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鞭刑入法， 废除非核家园，

0: 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加起来三项公投案将在十日内送审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死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变形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变形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2: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1: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3: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1: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这对变形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变形公投仍以52-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数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4: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5: 我把屏东也是啊，跟巧克力也一样，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4: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2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邀请民众感受阿里山的魅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7: 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独一无二周族文化。
6: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展活动将于后天起3个周日登场，届时势必引起大批人潮，新北市警局已经严加规划相关的交管措施，呼吁民众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之苦。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新北市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日前因为遇到台风延期，16号将开启今夏第一场烟火秀。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指出，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到晚间10点，包括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中正路一段87巷、中正路二段51巷、关海路及淡江大桥往关海路方向等路段都将实施交通管制，其中

0: 中正路二段51巷，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到港区内将列为行人徒步区。淡江大桥管制期间也不开放车辆由淡水渔人码头上下匝道通行。
1: 渔人码头及周边停车空间有限，活动结束后也容易出现集中离场车潮，建议民众优先搭乘捷运转乘淡海轻轨、红二六公车或烟火专车前往，避免自行开车进入活动核心区域。
0: 新北交大强调，市府特别安排烟火专车疏运人潮，将往返捷运淡水站、淡水转运站。烟火结束后至交通管制解除之前，为了加速散场疏运，烟火专车回程将改由淡水老街中正路行驶，并在华南银行站点提供上下车服务，不再驶入捷运淡水站。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邱一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4: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5: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4: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5: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4: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5: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5: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5: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5: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马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5: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5: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8: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7: 本次要征求的是
8: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7: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8: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7: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8: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7: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8: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7: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9: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来自福琼英这首歌曲58度的寂寞。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的上恩 Inner Night 时段由我逸勋来代班。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原本说东湖前这个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是排除了。可是呢，因为毕竟蛮多车子的事故哈，这个稍早车流是有点回堵状况，现在应该这个恢复许多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 342.9 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挡泥板也已经接获排除。部分的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的这个区域尾端呢大概落在贵阳街。好，除此之外还有市区的施工呢是预告等一下齁，在这个桃园市的中立区埔中路的地下道这个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预计在等一下的11点开始会施工。那11点开始施工之后呢，双向就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咯。所以朋友们等一下如果经过发现这个路封起来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寻找替代道路行驶像是你可以走

普益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或者是呢你从中华路原本在中华路上面可以走永福路，最后再转接到环中东路。另外呢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了啊。来自大 Q 秉洛唱我们的歌。

来自大 Q 丙洛啊，讲大 Q 丙洛，你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啊。这前一阵子呢，啊，有一首歌《心愿便利贴》突然很红，啊，又被这个歌唱比赛给唱红了哈。然后呢，他的原唱事实上就是吴中明加上袁若兰。吴中明呢，他其实就是大 Q 啊，只不过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艺名变成丙洛，不过。

我不论艺名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这个上唱情歌很深情的情歌手。时间来到凌晨的也的确快要凌晨了哈，晚间的10:55。好了，在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11点之前，他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能关心完路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继续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国道八号在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往北可以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有封闭管制，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那另外在这个省道台3线呢，稍早南下的426公里啊，靠近九如乡公所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呀、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交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5: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6: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7: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5: 第三步

0: 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1: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2: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0: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3: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 那还有一步呢？
4: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5: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阁，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在第二个小时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逸勋啊。一刚开头先送上舒服的歌曲，礼拜五的周末嘛，算是来到周末了啊，礼拜五的晚上嘛，啊，结束了一周辛苦的工作呢，啊，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刚刚听到来自林佩乔的《对爱失望》，时间是晚上的11:0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像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这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工程哦。啊，另外新北市在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咯。好，夜间开车要随时注意你的体力哈，尤其呢，如果你是哇加班到现在，然后才要开车回家的朋友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个时候可能非常的累了，对不对？把这收音机转大声一点吧，放松一些舒服的歌曲陪伴你，杨宗纬的《对爱渴望》。

来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渴望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唱起来这么的怡然自得呢？时间是晚间的11:17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彭山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夜间渴望吃宵夜了啊。刚刚好啊，刚刚在这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里面歌词说，在不打烊的小酒馆，对不对？只是搭配星期五刚刚好啊。所以呢，在现在这首黄飞就要送给你昂丁酒馆啊。但是呢，只要讲到酒这个字，就要下警语下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啊。来听歌吧。

吴淑敏，这条歌《梦中花》，时间是晚间的11:26。啊，看到在高雄呢，啊，这个稍早有一些事故哈，啊，像是在这个永丰路和瑞隆路口有事故产生，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好，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有在施工啊，不过这个施工的路段好一直延绵到贵阳街的样子啊，也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的这个路段不怎么多了哈啊，像是在台南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靠近永二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啦，持续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张涵雅，依雅。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

0: 真正好，有分全照和半照，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他来保呀，他来保。
1: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一巡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时间是晚间的11:33。好，国道10号呢，这里最新的道路状况啊，感谢驾驶朋友的通话啊，告诉我们说，在西行国道10号西行的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呢，路外侧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南部的国道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往北可以行驶哈，但往南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里这首歌曲。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ad 啊、这张专辑在1987年的时候专辑的时候发行哦，跟他的上一张专辑呢 Thriller 啊、这个奠定了他流行天王的这个地位啊、这首歌曲呢很妙啊、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过这个超值的珍藏版啊、甚至呢在这首歌发行了25年之后啊哈、还有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发布啊、这25年过后呢啊、这个Michael Jackson 已经去当小天使了。不过呢，这展现了大家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另外一面，一直到现在听都还是完全不退流行，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曲叫 Bad B-A-D 嘛，对不对？最近啊，流行也有一首歌，这个讨论度很高，也叫做 Bad， 但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是韩国的偶像团体叫 80s 的 Bad。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边听这一首歌，然后一边搭配他们的舞台表演啊，或者是他们的 MV， 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晚间的11:47，稍早在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都是 K-pop 啊，一首是大概快20年了吧啊 ，Shiny 的歌曲 Lucifer， 之后在这之前呢，听到最近很红哦啊 ，80s 的 Bad， 为什么很红呢？啊，因为他们这个音乐啊这搭配的舞蹈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正胸舞啊。好像听说是一个街舞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可是呢里面有一位成员跳起来，因为他的身形相对饱满，所以呢跳起来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养眼，间接的让很多人这个掀起一波模仿的风潮，跳舞的风潮，这样子好像也可以促进运动，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让我也想学街舞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肩小心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那么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就零星的施工了哈。啊，像是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好啦，国道省道目前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礼拜五的夜晚希望你已经安全的回到家啦。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打起精神咯，他们是 Super Junior M。

Yunus 啊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歌曲 BBB 啊，我看到一个很猎奇的路况啊，在高雄市的三明。

区呢，这里说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肩，哎呦，掉落半头猪，掉落猪就算了，而且还是半头，哇，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有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哈，这个留意一下，不要把你的货物掉出来啦。Yes。好啦，要来到12点等等，这个凌晨0点呢就进到星期六8月15号在整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有最后一个小时易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在凌晨0点之前他们是 Dream Girls Don't Stop the Music，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凌晨八月十五号星期六凌晨的0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十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间有猪好掉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检查作业，封闭内侧车道。在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在这个其他道路施工，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我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人生载浮载沉的过程当中啊具有一定重量的歌吧。陈英杰啊他的海海人生落幕了，但我想歌曲给人的启示可能还慢慢的细水长流，还在体会当中。这条歌海海林心啊，不过呢这首歌曲啊它不是原唱，原唱呢是张国荣啊，这个张国荣的这个粤语原版叫做沉默是金，这个粤语的原版呢谈的是处世的智慧啊，海海林心呢把它翻唱成中文版呢台语版啊有重新填词啊，这个描写这个人生历经沧桑但是仍然要勇敢面对的精神，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大姐大陈英杰的一生写照呢哈。好啦，时间来到了晚间的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上恩 in the night 由逸勋在代班。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哇，小心哦，说南下的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哇，发生什么事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路段，小心啊，这个请你这个避开内侧车道或者是他也有可能切换到其他车道，所以 anyway 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你要经过西罗之前哈，麻烦你可能减慢车速一下啊，这个打一下后方的警告标示灯啊，也提醒后方的车辆和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否则哈这个产生对撞，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呢哈。但除此之外在国道省道上面暂时都是顺畅好走但国道十号呢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稍早呢在国道十号大概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这里外侧路肩也有停放一辆抛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讲到陈英杰的《嗨嗨零星》是张国荣的作曲，我想张国荣还有更多经典的歌曲可以听吧。来听到张国荣和辛晓琪这首《眉来眼去》，就是粤语歌。

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的《眉来眼去》。这首歌曲呢，听着听着，我突然觉得有几个很惊奇的地方哎。首先呢，这首歌曲粤语歌，张国荣是香港歌手，他想当然了，一定是会唱，一定是会讲粤语的。但辛晓琪是台湾歌手，粤语很难学耶。然后呢，他可以唱得这么的丝丝入扣，如同是当地人讲母语一般啊，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呢，这首歌曲的氛围哈，因为它也是在1995年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这张专辑当中，满满的这个1980、1990年代，尤其在听那个年代西洋歌曲的这风格啊，这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萨克斯风。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了。我就回想一下，我上次呢，上一次最近的，听着这样子音乐当中有这个萨克斯风非常优美的旋律，然后跟着它放松心情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今年年初哈，这个奕勋和家人呢一起去坐游轮。然后呢，游轮通常会有一个会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啦，然后呢，这个有些那种酒吧餐厅啦，你就坐在旁边然后就点着一杯调酒或是点一杯咖啡一杯软性饮料都好，夜间也没事嘛，对不对？船在海上开呀开呀开呀，你顶多去逛逛免税店你顶多去逛逛赌场你顶多去甲板这个看看这个风景，要不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餐厅酒吧里面就坐着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没有买网络的话，那就专心的欣赏音乐，然后呢现场的这个乐团演奏就真的有萨克斯风的乐师，然后唱着这样子的一个女高音的优美音乐，在当时我才想说真应该要这个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子放松心情的怎么会是特地坐游轮出去的时候，然后才这个欣赏这个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然后才发现悠闲原来这么简单呢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9。好，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现在结束了。不过呢，看到在国道五号还是有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有相关的检查作业在进行当中。顺子所唱的英文歌也非常的舒服哦，他唱了《猫王》这首非常经典的《Just the Way You Are》。

我要赶快更正一下，我刚刚居然说成 Just the way you are 是猫王唱的，那原唱是 Billy Joel。 的表示呢啊，这个节目上面要跟大家一起多听一些西洋歌，好好的复习复习啊。刚刚听到就是 Billy Joel 这首 Honesty， 时间是凌晨的0:27。好，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一个电缆布放工程内侧车道在施工。稍早国一在南下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走，哎，这路况传进来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小时了，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一样逆向走在国道上面。持续在往北走的话呢，哎呀，这样可能会走到哪里去啊？可能过埔盐系统，或者是到彰化王铁了吧？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危险行车。提醒你，夜间开车要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 Diana Ross 这首 Beautiful Love。

0: 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4: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救命啊
8: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1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2: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0:36。好，这个时间点呢，在中央气象署网页上啊，看起来呢还是有大雨特报的啊，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啊，目前这个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过去一个小时呢，哎，看起来雨势是比较缓和呢哈。可是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来到礼拜六啊，哎，这个。

西南风增强，所以呢这个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状况啊、北部地区啊、在今天呢、也可能会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啊、我昨天在这个北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人刚好在外面，呜告恐怖嘞啦啊，这个差点全身淋湿呢哈，哎、而且是那种就算是撑伞也都会淋湿的这种雨的强度，来提醒你哈，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没有下雨的话呢，各地的温度还是会有32到35度啊，尤其大台北、彰化以及高花东纵谷部分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啊，有一些高温资讯有发布，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咯。稍早听到一连串西洋的情歌，现在来听华语的情歌好了，张惠妹阿妹这首记得。

虽然说呢，现在华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抒情歌啊，但是我第一个想到要听华语的抒情歌，就会直接想到张惠妹，这个就是怀旧的情怀吗？啊，0点42分哦，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说大理往雾峰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呢。好，然后呢，在稍早哦，有接获国三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哦？啊，麻烦你，哎，还是要多加留意。当然有更新路况，你可以使用0800000123啊，帮我们后续通报。林俊杰这首《原来》。

凌晨的0:51。好，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哦，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这里接货排除啦。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呢，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到来自王心凌。

的当你，而当你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会变成当你，教授把你当掉。为了不要产生误会，我们再把你拿掉，变成动力火车这首非常经典的

听着这样熟悉的歌曲就觉得周末反正外面会下雨，对不对？就在家里复习一下琼瑶系列吧。好啦啊，今天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应该是成功啊，虽然说一路扫兴压到现在了哈，希望下个礼拜呢，一勋在自己节目空中出现的时候能够 better 更好一点。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要送给你，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等一下呢，在一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要陪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了。那么祝你周末愉快啊！到了这个礼拜一凌晨呢，一点钟我的节目时段，我们在空中见啦，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

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哦，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往北可以行驶，但往原本要预计从这里往南的朋友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哇！今天遇到的是咱们的秋哥逸勋啊，感谢逸勋帮上恩代班了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15号，那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7号礼拜一的时候晚上6:30到7:30，台东地区这一边呢，因为发射站有一些作业要进行检修，那台东地区的 FM94.3 频道呢，在礼拜一的6:30到7:30会暂停播出。如果是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收听的话呢，请可以直接用网路哈，会比较快一点啦，或者是你就转到全国网的 FM101.3 来收听咯。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继前两个礼拜只能说天气恶劣到不行哦，这个礼拜回稳非常多啊，那回稳很多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些施工还有来提醒各位了哈。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以及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除此之外的施工呢，还要来提醒各位，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哦，整个都不能走，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来报警广0800-00-0123-0000-0103。我们要来听到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来自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今晚应该说昨天晚上，包括现在的阿金呢，也算是突破极限了哦。怎么说呢？哦，因为我在昨天晚上七点的时候跑去唱了四个小时的歌。哇，你是说啊，你要上班前怎么还这么疯啊？没有办法，你们知道，像做阿金这种时段的，或者做秋哥这种时段的，要跟别人约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秋哥可能还好，因为他周末六日也算是放假哈。但是阿金六日的凌晨是要上班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每个人想要礼拜五一下班就去嗨的时候呢，我要准备上班，其实时间是有点对不太上的哈。很多人都会想要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嗨，礼拜六晚上自己去嗨，嗨到礼拜日这样子。但是我通常能够嗨的时候是礼拜日下班啊，晚上开始嗨、啊、可是我要嗨的时候别人要上班呢。所以没办法，为了能够配合广大的朋友们呢、哦、只能够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啦。不过还好昨天人算蛮多的、哦、人多在 KTV 里面就是当分母。哦，去吃吃喝喝跟人家聊天呢、哦、唱歌呢、啊、那是其次了。时间来到1:15，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天气的状况，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8月15号，环境是西南风逐渐来增强啦，水汽量也会比较多了哈。那就表示呢，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不稳定，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阵雨跟雷雨哈。说到南部地区，此时此刻其实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哦，包含了高雄跟屏东。高雄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比较严重一点，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啊。我尤其集中在恒春半岛这边哦，再请各位高雄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自身安全咯。

0: 那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哦，可以看到太阳公公的天气啦。那也是要留意一下这种季节的午后呢，会有一些雷阵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哦，记得带一下雨具，带个雨伞雨衣来备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跟花东纵谷的局部都可能来到了36度以上哦，感受是高温炎热啊！当中央气象署在它的网站上写出了这四个字，我们就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哈，那是真的会很热。所以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一点，麻烦大家如果你要在白天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还要补充水分。好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极端天气之下呢，也能够好好的安排你的行程，来好好的休息规划，以及呢享受周末时光啦。一切人都还是要以自己的快乐为第一优先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许慧欣，《快乐为主》。
1: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will b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

来自徐慧欣，快乐为主。目前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在12点出头的那时候呢，有收到消息是国道1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由小客车逆向往北哦，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已经过了快一个半小时，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哈，稍早是截获在国一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我希望他顺利的下交流道了啊。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拨打0800-0003-0003。只要为了快乐，就算要上夜班，前一个晚上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也无所谓哈。我的天哎！下一首歌曲来自 BTOD 吕杰飞、夏木、梁书涵，美在怕的。

0: your profession.
1: Aru, Aru, Aru. 来自 BTO 的吕杰飞、夏目梁书涵的歌曲《没在怕的玻璃镜》哈。时间来到1:27，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再请各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玉成儿跟钟琪的《夜茶甜灰的》，我们等等见了。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清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哈，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情绪啊、心理状态啊、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小小内容。那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稍早国道一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以及抛锚车在国道10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白色哦，跟正好是自小客车的抛锚。这两辆抛锚车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接着在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边是在国道8号双向的，这个是台南系统惠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整个都不能走，好麻烦各位走国8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这边补充一下哈，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好，那我们要来到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了哈。最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呢，那朋友呢，他就觉得他在工作里面呢，做一做做一做，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茫然哦，不晓得就是在做什么东西哦。哎，好像就只是单纯的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没有从中获得他的一些比方说人家讲说你会越做越有心得啊，哦，做一做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很会回馈感之类的啊。哎，没有这些东西啊，怎么办呢？哦，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有一篇专题呢是心理治疗所的，他们就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啊，说你明明一直在往前跑，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哦，那第二个副标题呢，他又点出了大家可能很常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是感受不到幸福呢？诶，难道努力跟幸福这两个东西它是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吗？哦，其实是没有的齁。那其实他在这边也用了好几个理论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啊，那也有做一些表格齁。那其实简单来讲呢，成就感这件事情齁，他们把它划分成了成就感是向外扩张的获取过程齁，那幸福感呢就是向内齁，向内连结的存在状态啦。好，所以你说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那你要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去好好的连接在一起呢？又或者是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方向不一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说做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得到满足呢？对不对？好，那这里他也提出了几个理论，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由心理学家 Daisy 跟 Ryan 提出的，说他们认为人类是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像自主性、还有胜任感跟连结感。那你如果说你是这种能力很强的人，你在职场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你是一个高成就者的，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哇，你发展的很

好的胜任感哦。但是呢，你另外两个自主性跟连结感呢，它就会被你严重给剥夺掉了哦。那这会怎么样？哎，你在外面的成就感很棒，可是你向内的呢，向内的东西没了哇，因为你把所有的心力都向外去了。好，所以呢，心理师呢，他们也告诉大家哈、哦，幸福跟成就感这两件事情呢，你不能把它给全部给画上等号啦。你必须去了解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在追寻的目标，他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哦。那他们也提供了几个具体的练习来给大家啦。我觉得蛮有趣的练习一哦，就跟大家说你要区分好目标跟价值哦。拿出你的纸笔，写下你目前正在追逐的三个目标，然后呢，问自己，这些目标的背后代表着你重视的什么价值？而如果这些目标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到你的内在价值的话呢，哎，那你可能呢，要换一下了哈，因为如果你追求的一直都是外面的成就感、外面的东西，那你往内问自己的时候，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这些目标呢，可能有待商榷，我可能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了。再来，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哈、哦，练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哈、哦。我们都会遇到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不妨啊，我们就尝试呢，用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口吻哦，来对自己说话。如果说你会苛责自己哈、哦，说哎呀，我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呢？你可以把它换成你在安慰朋友的时候安慰自己说，这个真的很难啦，你已经尽力了，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有时候去给自己一些安慰，给自己一些支持是蛮重要的事情。好，那刚才讲到了高成就者呢，很有可能就会剥夺他向内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简单，好，我们就不要做那么多一直要追寻成就感的事情哈、哦，去寻找一个不需要打分数、不需要被比较、也不需要去看后期的效益啊，去斤斤计较一些无谓不谓的哈、哦，去找一些不需要管这些东西的活动啊，不管是你要去做瑜伽、去随便画画、去种一些植物啊。或者是去外面走走路啊，最简单的散个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让这些非成就导向的兴趣呢，带你去脱离哦，让你去不要再那么 focus 在你的成就感上面，让你可以好好的向内哦，跟自己的一个相处时间了。好，那衔接到上一点的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哦，你可以实践所谓的享乐减速跟感恩冥想哈、哦、啊，听起来非常的拗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做法也很简单哈、哦，刚才讲到嘛，你去找一些不需要那么专注在成就感上面的事情，那你就每天睡前呢，写下三件跟成就无关，但是可以让你感到美好的微小事物哦，比方说今天。太阳很大很热，但是晒在身体上呢，我觉得也很健康，这个也是一件事情哦。或者是你今天早餐喝了大冰奶，你喝完之后发现今天没有拉肚子，这也是好事情哦。这些微小事物呢，你可以去想一下今天有哪些这种跟成就感无关，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因此而感到一点小小的可能露出一点笑容啊，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些事情呢把它写下来哦，让自己呢继续去往非成就导向的部分呢迈进哦。好，那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说什么呢？要设定心理边界啊，学会刻意的休息哦。哦，休息本身就是生命的权利啦。哦，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去规划出一个完全停机的时间哦。什么叫完全停机？你说，哎呀，我平常下班之后也会，就没有做事情啦。那我可能会看一些书啊，可能会学一些新的东西呀、啊，在一些兴趣上面去发展呢、啊。但这一些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有一个目标嘛。你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学好、想要做好的嘛。那所谓完全停机的时间呢，就是连这些都不

呀、啊，你不工作啊，也不学习，不进修，不做任何事情，哦，就让自己像一块会呼吸的肉躺在床上之类的，哦，做这些让自己完全不需要去烦恼任何事情的时候，哦，这样的时光呢，才是真正的去做到休息哦。好，最后呢，他们也建议大家啦，你一定要多多的去跟人哦做连结啦，去跟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或你的伴侣展现你的脆弱，分享你的焦虑跟不安哦，让你的负面情绪呢有一个出口，不要去害怕说你丢出来的东西会伤害到人哦，哦，除非你平常已经常常被他们这样讲了，不然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压在心里头的话呢，其实你就放心去做吧，哈，因为毕竟你本来就是会顾虑的人，所以当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去讲出你的不安、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你也是很有自制力的，哈。那一方面呢，你不用害怕伤到别人；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宣泄你的负面情绪，这也是蛮好的事情哦。好，以上呢是今天一起不是一起说好不好，今天今夜陪伴你单元哦，每次都会讲错单元名称，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啦，心理师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建议哦，我觉得这篇文章蛮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用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呢来跟大家做探讨哦，要让你们去自我评估一下说，诶，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把我的价值观建立在成就感上，好，那有哪些状况呢？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咯。时间到了1:44。好，希望大家听完这样子的单元之后呢，都可以花点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talking 一下，然后去想一下说平常的生活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张震岳的上班下班。

来自张震岳上班下班。1:48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大型掉落物的，哦，不晓得什么东西哦，蛮危险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酷懒之味的 Stepping Out。

来自吴飞的窝囊，1:55。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西罗路段内线车道设有一辆小客车逆向往北，这个路况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刚才传来在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这样路况08000001230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来自张秀清的《辣妹驾到》，希望夜间行车的大家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跟旋律呢，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稍早有两辆泡沫车，分别是在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以及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这两辆泡沫车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国道8号双向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状态哦。其他的施工路段还包含呢，这里是在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这里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以上的话，金光准播报0800-000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又有新的路况了哈，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刚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45.5公里大安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有哦，有什么东西？有大型掉落物。哎呦，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你的车上呢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专门在载货的货运的司机大哥哈，或者是你单纯只是自己家里面有东西要放在车上，都麻烦你哦，车子上的东西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哦，该绑的绑一绑哦，该锁好的锁一锁，然后甚至你要用胶带啊，用快干啊，随便啊，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车上哦，都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了。这是今天晚上第二起掉落物的路况了。那如果这个掉落物呢，造成了后续任何的可能灾害啊、意外啊，哦，这些都是你要全权去负责的哈，请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现在2点多的时间，外面是挺嗷嗷的哈，天黑黑的。如果你路上有东西，

你要及时闪避呢，其实有时候你都会在很靠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哇，那有时候会闪避不及，或者是一紧张啊，你可能车子呢就往分隔岛撞下去了，或者是你就擦撞到旁边的车子哈，那都是蛮危险的啦，再请各位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好不好？没要开车，你若无开灯会还是乌索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 ，Hello Nico 的《黑》，刚好现在外面天色也是黑的哦。

来自 Hello Nico 的黑。外面天色是真的蛮黑的哦，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现在人在南部，尤其在高雄、屏东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降雨的情形哦。哦，虽然目前的豪大雨特报是在高雄、屏东啊，不过从路网图来看。

呢，似乎云林开始，云林以南呢，都有些路段是有在下雨的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也都有大型掉落物哦。那麻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只有一个字，这个歌名叫做错，来自南希肯恩。

来自南希肯恩的错。2:27，台北市区环快往南，这里华江桥之前正在施工，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自它推出之后啊，我只能说我超常在可能滑一些短片啊，然后就很多人在 cover 唱这首歌哦。然后最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呢？李佳薇甲乙丙丁。

吴琼英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时间在走，人会变，东西会变，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哦。2:26，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也有大型掉落物哦。不晓得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可以占据整个车道啊，这是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路过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掉落物还在不在哦。那如果说你刚好呢视力非常好，可以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更新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蛙哥掉在路上哦。不然这样子说大型掉落物，有可能是什么？是宝丽龙，有可能是纸箱，有可能是铁桶，有可能是椅子、桌子什么的哦。如果你有在长期收听警广，你应该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哦。听久了就是任何。

东西，包含任何动物呢都有可能会出现，真的是麻烦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哈。刚刚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听到来自潘信维跟黄神亮的林和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

0: 悠悠，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收听金声金色金声警示单元，时间来到了两点三十三分，是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我们一样先关心到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首先，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在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哇，这里也有大型掉落物哦，再请各位小心闪避了。接着，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啊，说着说着呢，就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铜锣那个路段的大型掉落物喽。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金声警示金沙金色的单元，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来关心到跟诈骗有关的事情啦。有一名曾姓女子呢，她跟一个自称是香港籍的男网友来谈网恋呐。好，那对方呢就跟她说要存所谓的交往基金哦。好，那这个女子呢就到银行里面汇款，说要偿还债务。行员就觉得怪怪的哈，马上呢请员警到场。来协助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是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啦。这名40岁的曾姓女子呢，她是怎么样子？她就携带了6500美元哦，换算下来有新台币20多万元啊，非常多的现金呢。她就把这20多万元的现金呢，准备要汇款给她的香港男友哦。那会的时候呢，因为金额比较大嘛，那这个行员就问他是要做什么的。他就说是偿还多年前的借款哦，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明啊到底什么时候借的啊金额到底怎么样子啊，也提不出任何的借据或金流记录哦。后来请员警到场之后呢，他进一步去看他们的 LINE 才发现这两人呢是今年5月才互相加好友来谈网恋的。跟他说要借款啊还款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后来呢他就跟这个曾姓女子呢好好的说明啦。那警方跟行员呢都在劝说他，跟他说呢这个呢就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部分哦。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航员的机警啊。如果航员没有在这一关就先拦下来的话呢也不会有后续员警到场来协助劝说的部分哦。所以很多时候航员呢肩负重任啊，除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呢，他们还需要来提高警觉，看一下来处理业务的人啊是不是受到诈骗集团的蛊惑哦。好的，接着呢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北捷的部分啊。台北捷运这边呢在日前啊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呢，

北捷的性骚案呢，多是集中在车厢，而且有30人为重复犯案的、哦、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哦，要来要求警局去检讨警员的巡查次数以及规划热点方式、哦、那应采取机动性的调整哦，那民众遇到异常呢也可以立即报案哦。警方如果抓到了性骚累犯的话呢哦，也都会去建请司法机关来预防羁押哦。那捷运警察队呢在这一次的会后也回应了这个说法呢，那他们有统计资料公布显示是说呢，从112年到今年7月哦，北捷的性骚案总共有351件哦。包含站体111件，车厢240件，那重复犯呢就有30人了，很夸张齁、哦、这30人呢就是惯犯啦、啊。他们也建立了惯犯名册齁、哦、然后联合捷运公司来进行及时约制等这些作为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留点心眼齁、哦、捷警队呢也表示说，如果你发现呢有遇到性骚案的部分齁、哦、都要鼓励他们来报案。哦，或者是你现场可以报案，或者是说你在回家看到社群媒体有人在讨论遇到性骚扰的留言的话呢，也都鼓励他们去报案哦。好，那这样子，如果说民众没有办法当下及时报案的话呢，你后续来报案，北捷这边呢也都会来机警的去协助大家哦，去调监视影像哦，还有一些票卡记录哦，来去追踪嫌犯哦。好，那接着这个呢算是跟大家有点关系的齁。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玩桌游的习惯齁。那但是你们知道很多的坊间的桌游店啊，他们其实不是在玩桌游的齁。他们名义上或者是看棒上面呢写的是桌游店，可是他们实体是在做什么呢哦，在博缴哦，拍麻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呢其实有一点慢慢盛行了齁，结果呢就导致说什么好，现在苗栗县府新定的休闲娱乐服务业管理自治条例，他们把桌游店比照八大行业去纳管了齁。那今天呢哦，不是今天，应该说前天齁，经过了县议会审议三读通过了。而县府指出呢，近年有部分的桌游馆暗藏赌博啦，衍生蛮多问题的，有一些治安上的疑虑呢哦，所以他们就去修改了这个自治条例啦哦，然后呢去三读通过了新法，规范呢桌游店啊跟八大行业营业场所呢应该要距离住宅区50公尺以上，然后要距离幼儿园、国中小学、高中职校、医院200公尺以上哦。哦，那审议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去有讨论到有关于可能有没有限制一些，比方说深夜卡拉 OK 扰民的部分啊，哦之类的哈。总之呢，他们这一次的自治条例呢，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缜密考量，然后去订的啦。主要就是来呼吁业者哈、哦、自律，拜托这类。你哪嘞？挂掉，你就不要把这个门牌哈、哦、说是桌游店啊，不要把桌游店这个名声给打坏掉，好不好？哦，明明就是在里面赌博的，然后你说自己是桌游店，哇，这样子真的不太行哦。好，刚才的新闻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苗栗县府他们这边的一个做法啦齁，他们是开始来严格纳管桌游店的部分了。好，那接着在台中这一边呢有人啊撞倒了车子。应该说呢台中警方齁他们拦查一辆小客车，结果对方绕跑逃逸。而过程当中呢擦撞了非常多的机车，还波及其他无辜的机车骑士受伤齁。哦，结果呢车上驾驶跟乘客马上弃车逃跑，警方马上就冲过去哈、哦、然后去逮到他们哦，也查获了车上有毒品，快筛呢两个人都有阳性的吸毒反应哦。哦，这是发生在台中的部分啊，那真的是非常夸张哦，你看又是毒驾哦，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浅哦。他们在车上查获了安非他命还有伊托米芝的电子烟弹齁，两人呢都呈阳性的毒品。

反应啦。宣案讯后呢，依照公共危险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去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不要碰毒品，拜托，最近毒品真的是越来越猖獗哦，很可怕。取得管道好像蛮容易的啦，那吸食效果也很快，那你要携带也很方便。可是呢，这些东西都造就了这个毒品最近泛滥成灾哦，泛滥到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毒驾的新闻啦，请大家绝对不要碰。你如果想抽烟，那你就去抽一般的烟就好，你不要去碰这个伊托米芝的丧尸烟弹啊！真的抽下去，你下半辈子就没了。好，那因为毒品其实也不只有台湾这边很泛滥哦，国际上呢也有很多国家都在为毒品烦恼，所以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在昨天的时候就表示呢，2026的跨境弃毒合作论坛哦，已经邀请了这个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际的弃毒伙伴来共同参与，一起来打造更紧密、更具韧性的国际反毒合作网络。总而言之，就是政府这边呢，他们也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然后去跟这些美日菲这些弃毒机关的代表呢分享情资，交换情报，还有去看一些案件上面的合作，然后用跨境合作的方式呢，我去做一些打击毒品的这些情务啦，我来探讨一下网络犯罪啊，还有一些毒品的买卖之类的，所以呢，这样的会议呢是蛮有必要的，除了地方政府要加强各自这个自治区的一些管理之外呢，中央政府这边也开始在进行国际上的巩固了，让大家让各国都可以来协助互相帮忙了。以上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带你关心几个不同的面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再留意一下自己身边，自己社会上这一些发生的事情，看看我们身边到底都有些什么样子花哥发生在我们让我们不想遇到可是你不得不去关心的事情哦。好了，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金米奎跟赵俊英的 Talking to the Moon。

0: Talking to the Moon 跟月亮来说说话，来自金明奎跟赵俊英。2:48，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哦，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是有抛锚车的。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下一首歌，黄又年的歌声《超能力》。
1: Yeah, yeah, yeah.

很可爱的歌，来自旺福夜市 Oh yes， 2:56。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糯米团的客家歌。歌曲过3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会有3点到3点半的回忆歌单，不要错过咯，待会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请大家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抛锚车。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哈，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66线这里呢是西行的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也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从明德路到中正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

0: 你的开车安全。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0: 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节目的第三趴了，那到3:30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曲，又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每到3:00过后呢，哦，这个10:00左右我就会开始肚子饿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些跟食物有关的歌。好，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专辑同名的歌哦，那是蓝心湄在1998年的专辑《肉饼饭团》，这首歌也叫《肉饼饭团》哦。蛮有趣的是，蓝心湄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面 po 文，他说1998年个人最爱的专辑就是这一张，但也是他销售最差的专辑。不过底下有非常多的人都是蛮支持的，说哎呀，其实他们都有买这张专辑，他们也觉得这个曲风呢非常棒，可能在当时太前卫了，但是呢是一张好作品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蓝心湄1998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

1998年蓝心湄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很好听欸，我真的觉得很像一些网友留言的说，这首曲风在可能当时呢有点太前卫了齁，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年代可能不太流行听这一种曲风的歌曲，可是你换到可能2020年之后呢，这一种类型的歌呢其实很红哦，而有很多的新歌呢也都是刻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的哦，所以呢真是出来的太早了，相见恨晚吗，哦，相见恨早好，不管怎么样呢，在听广播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个主持人他选播的歌曲都会不一样哦，然后你都会在不同主持人的节目里面听到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歌曲，没听过的歌手，那也算是挖宝的过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自己在排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歌曲也是当天才找到，然后听了觉得不错，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哦。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关心路况，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那中区交控跟我们说是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让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我们来吃个饭吧。冯恰恰在1993年的歌。

公给几挖崩。这首歌是在有一种讲那一种年代的社会样貌、生活的形态长什么样子。

冯恰恰1993年的歌《公给几瓦本》哦，听一听，我真的很想等一下下班就去找一下有没有卖楼霸本的、哦、那种传统早餐店呢，有时候会很早很早就开了哈、哦，应该是可以吃到楼霸本。嗯，好了，待会儿可能下班后考虑一下下了哈、哦。3: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今天为您带来的回忆歌单，听的这些歌曲呢，我们听一些食物哦，因为我肚子饿了。想说听个歌能不能稍微止饿一点哈、啊、跟大家说没有，我越听越饿，完蛋了真的是等一下一下班就赶快吃东西了。下一首歌曲，刚才吃的饭我们再来多一点饭。2003年庾澄庆在哈林天堂专辑里面的歌曲蛋炒饭。

0: 庾澄庆2003年的歌曲《蛋炒饭》，吃完了两手都是饭哈，接着来吃个面吧。吃面之前有消息要提醒各位，在台十四甲这边哦，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好，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换个地方去玩啦，不要每次都往这边上去哦。现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跑啦。任何路况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品冠2006年一首歌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吃了好多东西哦，吃了饭，吃了面，吃了饭团、肉饼，要来吃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听到来自莫文蔚1998年的歌曲，在《我要说》专辑里面的歌《开水与白面包》。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陈势安在他的新专辑宣传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哦，或者是花很多短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跟非常多的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会唱歌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也好，都有去合作，我觉得蛮有趣的。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阿金也来到了今天任务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尤其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云林以南呢基本上是都在下雨的，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注意安全啦。目前路况呢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在双向的五岭停车场满场了，3点多快4点，然后你说五岭停车场满场了，拜托啦，不要再往上去了哈、哦！你这个时间点有很多地方你想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比方说你开车到海港去吃最新鲜的生鱼片啊、哦、或者是你就赶快赶个路看下去，可能你环岛要去什么地方 哦你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

好，那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稍早呢，国道十号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抛锚车跟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系的外路间也有抛锚车，只有两辆抛锚车都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再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八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是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六点。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这里是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哦，这里也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道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到也是今年的新歌，来自徐怀钰，幸好

平凡的日子，同款过。

别浊水溪之恋。西哥大哥来报名啊！撒 DM 西咋备婚，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哦。今天晚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就是掉了两次的大型掉落物。麻烦大家真的是车上有放任何东西哦，请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车子，绑好它，用尽任何方式给它固定好哦，就是不要掉下来了。那一样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拜托记得 Mega Kitty 啊，换个地方玩吧。热闹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来自下川里美跟古县美佐子的《同神》。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3:55，节目到了尾声了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黄品源的歌声《北灵溪》哈。《北灵溪》呢，这首歌的原曲呢也是从日本歌改编过来的。那刚才听到下川里美的歌声嘛，《北灵溪》的原曲版本呢，《泪光闪闪》就是2001年下川里美演唱的哦。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这样子来用北灵溪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歌曲。过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66啦，看他要带你们去哪边走一走溜一溜了，待会就交给他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晚安。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咧唱互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金广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正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了，不要再过去了。市公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哦，这里已经结束了。那要继续留意到是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的施工还在继续当中。以及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惠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目前也是施工的，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台北市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以及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双向在进行轮流的施工，会有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会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阿军汇总播报，0800-0000-1213，全国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大家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任务在空中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收听全国网的节目哦。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之后呢，也可以收听到节目啦，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跟社群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那今天时间是来到了8月15号的4:09哦，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希望想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去了一趟离岛，然后稍微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也让自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然后来面对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齁。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可以跟着六六一起重新开始。

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先来提醒大家，我们的五岭停车场目前还是满场的状态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尽可能啊，我们先不要往五岭的停车场这边前进了。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预计会在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哦，所以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那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是什么呢？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是《谁是被害者》第二季的这个台剧作品，它是一段一个网络的剧集。对，那这个剧集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一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检视官方逸任，是由张小泉饰演的这位检视官，他试图跟他的女儿由李牧饰演的江小梦重建他们的生活，却意外呢卷入一宗接连扯出15年前冤案的一个连环夺器官命案，使这个方逸任从解谜的正义使者呢沦为头号嫌疑犯，而他必须要跟这个刑警赵成宽、还有法医薛新宁以及转职基金会公关的徐海英合作厘清真相，洗刷冤屈，同时呢要守护他得来不易的这个家庭哦。那里面剧集里面除了我们的张孝全以及李牧之外呢，也有王世贤、还有苏慧伦以及徐伟宁等等的演员饰演。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来自这个为了这个歌为了这个剧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是由剧中的一位角色由 Karen CC 饰演的袁麒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我们的远方》，来听听看这首歌。

来自袁麒麟的歌声是我们的远方。那这首歌呢，在《谁是被害者》第二季里面，这首歌在剧中是15年前夺器官命案还有青少年逃家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符号，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都是剧中有出现的一张很关键破解案件的藏宝图所叙述到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一个破案的关键。那同时呢，歌词也描绘出被边缘化不被世界理解的青少年们心中很渴望那种逃离现实的枷锁啊，还有寻找彼此之间属于彼此可以依靠的那个远方，连接了剧中的歌手袁麒麟还有江小梦以及当年事件的所有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主题曲。除了这首主题曲之外呢，剧中还有一首歌，它是剧里面的插曲。那同时呢，也是一样跟第一首歌一样，是为了这个第二季的我们的谁是被害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它以一种虚无而充满张力的旋律呢，侧写了剧中的主角群，像是我们的检察官方义任还有林景瑞等等的主角，隐瞒那种罪恶还有创伤的这种苍白的秘密，是来自陈永熙的《苍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陈咏希的歌声《苍白》，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呈现角色在面对谎言还有背叛跟真相即将揭开的时候，内心那种有点残破不堪然后日渐枯萎的心理状态。这首歌真的非常用一种很有质感的方式表达了这样子的情绪。继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我们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这边有施工哦，那尾端大约在贵阳街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我们的国道八号呢，双向会有这个施工封闭台南系统的惠国一下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会一路持续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那同样是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路到中正桥的外侧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一路会到早上的5点钟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环快往南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十二弄这边，一样是封闭内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会一路一样是早上的6点钟会预计解除。

今天的夜以继日最后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藤冈电被爱者这首歌，那他在剧中呢诠释了被害者跟被爱者的镜像关系，也呼应了第二季探讨的这个主题偏执还有爱的各种面向。在命案背后呢，有许多加害者跟被害者，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渴望被爱的孤独灵魂。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由剧中饰演简

检察官的张耿浩来演唱的这首歌。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的关系，然后让这首歌曲更有一番风味，也让大家可以在每一集的片尾的时候沉淀一下，感觉一下每集这种紧张悬疑然后残酷又沉重的命案的气氛里面抽离出来，由剧中代表正义跟真相的检察官来为每集的收尾，算是有点说故事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修复关系，然后找到彼此的这个核心价值。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剧中片尾曲的氛围，来自藤冈电《被爱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

0: 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播电台。
1: 时间4:35，哦，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外面天还没有亮，所以记得我们的灯要打开，然后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有这个觉得累的话，我们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再上路也是很好的选择，让自己有养足精神再出发啦。提醒一下大家，台南市永康区这边高速一街二段呢，进永二街口这里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右侧的车道哦。还有呢，我们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的这个车道工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那今天8月15号的话，是一样工程师是做到早上的6点钟，会全面封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车道，禁止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再改走中华路一段到埔一路，到我们的中山东路一路到环中东路这边，或者是呢改走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接下来会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

提醒到大家，新美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啊，预计到早上6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发现一个还蛮方便政府推给大家，就是补助大家的一个方案，就各个也不是说各个世代都可以适用，但是它是很适合现在正值青壮年15岁到45岁的这个年龄区间的朋友。卫生福利部呢推出的这个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它提供了15岁到45岁只要你有中华民国国籍或者是有效居留证的人，就会有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啊，我们常常比方说升学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有这样子的状况导致自己心理负担比较重的话呢，都可以寻求这个补助方案的协助。基本上有3次免费心理咨商的话，第一次它会是一个跟你初步认识，然后到后续可以的话就是了解你的情况，并且给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能够清楚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去改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感情上的这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压力，都是可以找咨商师聊一聊，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苏明渊，爱情照顾不到的所在。

苏明渊的歌声《爱情就够被丢所在》，来看到再次提醒大家，好，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不知道大家应该是想要看日出或者是看星星，但是目前看到天气状况这边是雾蛮浓的，然后风也很大，所以今天的星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也有可能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蛮长了，所以尽可能我们就不要前往了，毕竟呢我们这个也提醒一下周遭，如果这个红线区停放我们车辆的话呢，是会被取缔的哟，会被我们的警察伯伯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就可能要收到罚单了，所以再请大家避免前往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再来看到台九丁双向在九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请用路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注意一下路况，我们小心驾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呢，只要你是15岁到45岁的民众都可以预约这个方案，然后它的话是以预约当日的年龄为准，那不限县市的朋友都可以使用，每个人呢最高是三次的个别心理諮商费用补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职场压力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压力，都可以前往就是预约这个方案来稍微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实施的期间呢会一直从会持续推动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或者是经费用完为止，那如果大家想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官方网站查询说，诶，你住家附近的这个合作的机构还有没有名额，然后你方便的时间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然后你有这个意愿想要前往，就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合作的机构，并且表明说，诶，我想要使用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这样呢预约完之后，我们当天就准备我们的身份证证明的文件，像是身份证啊或者是有效的居留证的正本，前往我们的诊所，然后按这个约定的时间接受心理諮商的服务就可以了。66最近呢就是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就觉得好像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想，关于我未来的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安排啊，还有这个时间的分配，所以呢66其实最近也体验了这样子的諮商，那目前呢其实也是经过第一次而已，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諮商好像是不是我有真的很严重的状况才可以去，其实没有，只要你有一些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你觉得卡卡的，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点点影响的话，就不妨试试这样子的方案，去跟我们諮商师聊一聊，说不定会让你的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很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状况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吗？也不一定，真的好好了解自己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听魏佳莹的歌声，我很好。

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算是心理不健，心理状况可能没有到很开心的状况的时候，常常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状况上面，就比方说诶，肩颈会酸痛啊，或者是哪里闷闷的啊，然后诶，手脚可能觉得很疲惫，身体可能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这种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心理状况还好吗，就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使用到我们这个补助方案的地方。

其实很多时候六六觉得如果心情卡卡的或者是很多东西想不透的话，出门走走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然后理清一些想法，对于你的感受啊还有未来的安排都会比较好。

果你身边有一些很信任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你想要找他们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困扰你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喜欢跟陌生人聊聊天，就这种比较隐秘私密的心情，或者是自己想不透的事情，会想要跟陌生人聊聊天嘛。所以其实我们的咨商师呢也都人非常好，然后都会慢慢的引导你去了解自己的内心跟想法。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时间来到4:55，待会儿呢在最后一首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5点的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带给你来自秋风泽演的我们陈零九的歌曲陪在你身旁。咨商师还有六六或者是你的朋友家人都会陪在你身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待会整点报时。

在飞。今嘛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家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在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这个苏澳路段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用路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注意安全。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里面是在进行施工当中，预期会到早上6点结束。以及我们的国道8号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一样是预计是到6点钟。桃园市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封闭，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到早上的6点。再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一样时间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环河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预计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排除。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一样有施工作业当中，请大家改走平面车道，时间日记会在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也都是5:05。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气象资讯，还有精选新闻，跟我们出门六六该去哪里走一走呢？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为了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景广，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理想混蛋以及日新的歌曲《太阳雨》这首歌。

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8月15号，那因为大环境西南风增强，所以会带进来的水汽量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了。迎风面呢，中南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南部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呢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一点，有可能还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外出请大家务必是把我们的雨具带在身上了。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会比较多云一点，然后天气会有可能看得到阳光，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所以午后的话，请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在温度的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东纵谷的地方，局部都有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呢，在周五前后，尤其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六六就是这几天，因为觉得说，好像我晒半天的太阳应该没有关系吧，想要把自己晒黑一点，结果咧不小心一个晒伤变成红鼻子的小丑了，嘿嘿。所以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千万不要中暑了。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金门的话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都是一样的状况，没有错。那温度都会在27到32度之间。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ng New 的《雨光灿烂》。

舞的歌声，雨光灿烂，在跟大家汇报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状况呢，一样是封闭当中进行工程了。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呢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地区性的施工，台北市鹰泉园路这边有这个落石啊，所以呢泉园路跟信义路这个地方到东升路呢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一路会是每天会是管制通行的状况，那施工的话会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到木星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是同样的持续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施工的情况呢，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改走木星路、兴隆路等等的道路代替。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往东，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边靠公园的全侧路线是封闭的状况，一样在持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工程，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左侧车道施工封闭，时间一样会到早上6点钟。

来的周末晨报要带大家了解到国内外的精选新闻。大巨蛋的 B 区呢，预计在22号试营运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远东 SOGO 旗下的大巨蛋 Garden City 最后一块拼图 B 区全栋的百货开幕即将要进入倒数。远东 SOGO 昨天表示说呢， B 区会有机会在8月22号展开试营运，那会引进很多日本的超市啊，还有牛排馆等等的品牌。那接下来看到文化总会携手轻文创开发全台至微背包17日即将要开卖咯。近年呢，因为地震还有豪雨等等的灾祸事件，让台湾其实大家蛮注重防灾包的讨论，所以呢，文总跟国防部青年日报文创品牌联手历时一年打造 MIT 防灾包，17号早上开始就会开卖了。那中华文化总会日前也在社群抢先预告说，我们的 V 背包台湾制的机能防灾包的资讯消息一出，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所以呢，在17号的上午10点将会在轻文创电商平台贩售，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台北少管所暑期营队引导收容少年蜕变，台北市少年关护所携手公益团体办理暑期营队，那透过一对一的陪伴还有闯关活动等等的这样子的生命教育课程，协助收容少年重整心态，建立正向的价值跟自信，并且也呼吁社会大众给予他们改过自新还有顺利重返社会的机会。接下来看到复健补习班协助中风患者顺利重返居家生活。为了解决中风患者返家后的复健困境呢，创新推出的复健补习班引导我们患者将厨房、田地等等的日常实际生活场景转化成训练场，那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复健的意愿，也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适应居家生活。再来看到一则国际新闻哦，法国的安乐死法案或宪法机关的裁定和限，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裁定说，国会通过允许患有绝症的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符合宪法，但同时呢，要求其中部分的条文细节还是需要有更明确的澄清以及修订。

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新闻可以看到蛮多的政策以及福利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哦。当然也希望社会透过这些政策能够越来越好。听到来自乔佑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

来自右桥乔佑的歌声，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那刚刚我们这个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带给大家的新闻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复健补习班，它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对新形态的住院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的生动比喻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补习班啦，但是这项政策呢，主要是先锁定脑中风住院的患者呢，可以把居家的情形，然后把这个状况呢模拟纳入重点，由跨专业的团队呢提供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重拾生活自理的功能。然后如果是经过我们医疗团队评估，病况非常稳定并且具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住院病人，我们就会希望可以延长黄金复健期跟密集的训练，减少失能，帮助患者重新学习可以站起来，然后走路、穿衣服啊，还有进食等等的日常功能，也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跟家庭跟社会有连结。那高强度的训练，患者大约是在每天接受2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的密集复健，把病房内融入一些真实的生活情境，比方说，模拟厨房的环境啊，这样子复健呢，让返家之后可以实际的需求去做使用。跨团队的专业团队呢，会由复健科的医生、然后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或言语治语言

治疗师跟营养师等等的角色去共同拟定属于个人的这个计划。全国呢，目前首播大约有十多家的医院共同参与乘坐跟试办哦，那部分的地区以及区域的医院都会有相关的合作，然后一般的照护周期为12周，那看康复的进度啦，最多可以调控到可能180天左右。所以呢，如果有更多细节，还有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资讯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官方网站去进行了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来自马兹卡的歌曲，叫做《站起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复健，我们脑中风的患者呢都可以站起来，然后重新牵着我们家人的手，好好的生活。来听到这首歌曲。

0: 咱若是有缘做兄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仰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到底。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4:00到7:00的起床六六去，我是陪伴你的六六。窗外的光是真的慢慢渗透进窗户了哈。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啦。持续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来自我们的这个台九丁啊，双向在 8.9公里苏澳路段大货车故障，刚刚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双下，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狗狗在路上啦，所以请如果狗狗不小心有跑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里面的这个施工，原本说预计到早上6:00，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块的散落物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集会的活动交管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一路呢会从早上的8:00管制到明天下午1:00，所以请大家如果原本有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先提前规划一下是否要改道咯。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呢是出门六六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齁出去走了一遭，走了一走把自己溜了一溜。这次去的地方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离岛，也就是我们的绿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如果去过的话可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六六分享，或者是私讯给我也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在跟大家聊聊这次的旅程怎么样之前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旺福有星星的晚上。因为绿岛这几天的晚上真的是还算晴朗，虽然说有一些云层，不过有几个时间点呢是看得到星星的，而且非常明亮。来听到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来自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持续提醒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360.2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还有这边有一些的散落物，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小心的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阳明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而且是一大块在路中间，不知道后续的情况怎么样呢？再请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刚刚跟大家聊到说今天出门六六要带大家到我们的离岛去走一遭嘛，因为六六这个礼拜呢也是出门六了一下自己齁，带自己去旅岛，一个绿岛，一个小小的旅行，没有很长啦，大概三天，但还能交通的

话，具体算起来也是2天而已，简单的去走一走，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66之前出去旅游大部分都是独旅，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觉得说好像没有旅伴的话会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去看一看环境啊，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自己的感觉。但这一次呢，66有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然后其实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独旅过的经验，还有跟朋友出去过的经验，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这次去其实也算是主要是一起吃了很多还蛮好吃的东西，然后体验了66很想体验的这个背气瓶的潜水体验。因为之前66去绿岛的时候呢，有体验过浮潜，也有体验过自由潜水，但是唯独就是觉得自己的体重好像太轻了，感觉背不太起来气瓶，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去尝试它。但这一次66鼓起勇气，想说真的很想要去海底看一看这些生物，然后近距离的跟他们靠近。所以这一次呢，就主要是66有去体验了这个背气瓶的潜水啊，下潜到了我们的海底世界，其实近距离跟这些生物在接触的时候是很开心而且很激动的。当然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旅行的MVP 哦。我们搭台铁，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到了台东的车站之后呢，转乘我们计程车到富冈渔港，然后再搭船到绿岛之后，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最近的尾鱼的这个生鱼片是非常的好吃，真的入口即化。大家如果有时间在这个周末可能去一趟绿岛的话，或者是原本已经计划好要去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吃看这个尾鱼的生鱼片哦。还有在中寮这附近有一间也是蛮知名的餐厅，那它是卖一些有点像意式料理。66吃到它的意大利面的时候真的为之惊人，我觉得太好吃了，就是一种很有温度的味道。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用心在烹调这个料理的，而且他的食材也都很新鲜，不管是蛤蜊或者是中卷都非常的新鲜好吃。

潜水完之后呢，不妨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在南寮这边呢，也有一间蛮知名的面店，它是有卖它的主食是可以选择拉面啊，或者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冬粉跟是米粉吗？还是冬粉？还有就是它的汤头非常浓郁，它是那种鸡汤的浓汤。然后你的料的话，可以选择加叉烧，或者是小卷，或者是都加。然后六六自己是都加，然后真的哇，那个潜水完之后，因为在水里待久了，身体其实蛮冷的。那回到岸上之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食物是六六这一趟绿岛行心中的 MVP。提到它的生鱼片呢，近期的这个食材真的都是非常新鲜哦。当然提到生鱼片，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也就是我们的 wasabi。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5566的歌声 wasabi。

来自5566的 Wasabi 哦，这个吃生鱼片一定要配的配角 Wasabi， 真的没有 Wasabi 的话，感觉好像缺一味的感觉。上个周末66跟大家提到说，在我们的12号、13号这个时间会有这个流星雨嘛，对吧？然后66那个时候就刚好准备要前往绿岛来，因为绿岛它那边真的没有什么光害，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观星的地方，所以66一直很期待说，诶，在晚上的时候呢，想要来我们这个可能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光害的地方，来看一下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流星，有没有这个好

的运气齁，可以看到流星雨。结果勒，真的光是潜水就让六六耗尽了快要一半的体力，所以真的光吃然后下水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到了晚上真的没有力气再出门观星了，所以也是稍稍的有点可惜。不过在第旅程的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呢，还是有简单的在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算是大马路的旁边啦，还是有抬头看了一下，确实是有几颗星星，而且是真的蛮亮的哦。当然来到绿岛，大家也想说一定是要追日出的吧，毕竟在我们的东边对吧，这个太阳东升西落齁，日出一定是最漂亮的。六六本来也有打算说早上要爬起来看日出，但是真的是起不来。不过六六有看到在绿岛的日落，不管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其实都蛮美的，因为那边真的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然后再搭配着这个日出日落的这个阳光啊洒在海面上，真的很漂亮。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绿岛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让自己脱离这个比较喧嚣的地方。时间来到5:56，我们准备要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进行整点对时。来自拼放的歌声，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定金系统前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也有一些散落物在这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散落物，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闪避了。目前国道一号稍早一点的消息，有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侧路间说是有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狗狗到哪里了，请驾驶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再通报给我们。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预计是到6点钟，不知道现在接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哈，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可以先改走平面的车道。再看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以及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看到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

时间来到6:05哦，也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六六即将带大家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国五的道路消息，还有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的状况。那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一样是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了解到一些反诈的小故事跟最新的数据。刚刚的出门六六呢，其实忘记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哦，六六在这次去绿岛的时候啊，也有了解到啦，我们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间呢也是快要截止了，就是到我们的8月20号，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刚好到台东来玩的话呢，也不妨参考一下我们台东博览会的这个非常难得的行程，就是因为如果这次错过的话，在8月20号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嗷嗷待哺，等待我们的下一次台东博览会了，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的去台东逛一逛。还有最近也是有蛮多烟火在释放的，好像是明天的就是16号的时间，我们在淡水渔人码头也会有烟火，那是连续三周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淡水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这边，还有中正路一段87巷跟中正路二段的51巷观海路，还有淡江大桥往观海路的方向等等的路段呢，在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10点都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记得在淡水这附近如果想要看我们烟火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搭我们的捷运来到淡水转淡水站，捷运淡水站之后呢，也会有这个烟火的专车载大家到淡水转运站，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我们的这个六六又要练英文，来自黛咪洛瓦托的 Cool for the Summer，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 Cool for the Summer。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播报员卢广明，有请广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友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由于今天是星期六，那个等一下稍后可能车流持续增大的时候，我们将会开启，将会将南港系统往国五方向以及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一控进行紧缩的管制。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能够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好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谢谢，
0: 谢谢广明。刚刚我们的播报员又提醒我们咯，在出发前，因为现在是正值暑假嘛，所以呢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要出发之前也可以先使用我们的1968 APP 了解一下路况之后呢，再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当然啦，也是因为可能会有塞车的状况，大家出门前记得先多多预留一些缓冲的通勤时间。然后因为现在外面天色也亮了，相信也蛮多人都是准备要出门，然后看到大家也都是持续在上路了，出发之前呢记得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各个指标，水表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然后电这些的都有没有在正确的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再来看到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没有放警示灯，然后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了，记得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警示灯哦。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

车道啊，刚刚回报说有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更多最新的消息哦，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刚刚接获到台84线在渡头这边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道路缩减以及路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行驶。两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好消息告诉你，台九丁双向在 8.9 公里，刚刚有说苏澳路段的这个大货车的故障呢，目前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360.2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跟外侧的两辆车的事故以及散落物，我们也已经接获排除，请大家放心同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吼，在台北市这个今天的早上8点啊，到下午1点，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在青岛东路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需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可能要再评估、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路线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咯。

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打诈小故事哦，相信我们的主角小片也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啦。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从这个165打诈仪表板可以看到呢，我们8月13号电信网络的诈欺案件总共的受理件数有396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亿3611.1万元哦，非常可观的数字。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啊，网络诈欺这里呢，总共有12件的受理件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6万元哦。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54件的诈骗受理案件，也是不少呢，财损金额达到了3387.5万元。那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2件。再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5名，提醒大家了，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的件数是129件，财损金额1369.1万元。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呢，总共是33件，4687.6万元的财损金额，是我们的第二名 number two。第三名呢，则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跟这个假交友诈骗是一样的哦，33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183.3万元。第四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623.7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哦，是我们的28件，总共是财损金额183.8万元，这是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想见的不是你，是你荷包的钱哦。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有没有感觉就是跟网友又有什么很深入的关系，但是被欺骗感情的一个故事。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好想见你，好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啊！我们这个小片也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所取得了这个信任哈。今天呢，我们的小片在抖音滑短影音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网友，结果聊没有多久，对方就建议他说：“哎，我们改到 LINE 来这个通讯聊软体来聊天好了，因为 LINE 感觉比较好联络嘛。”然后网友自称呢，自己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bartender， 那平常工作非常忙碌啊，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深交的。直到在网络上遇见了我们的小片，所以呢，小片就被对方。

油腔滑调撩的这个心花怒放啊，也常常关心对方的生活啊，然后分享工作上面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上线跟他聊天一下。逐渐呢，小片芳心暗许啊，期待有一天可以从虚拟世界的情人呢走向真实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bartender 就主动约了小片一起喝下午茶，所以呢，他就小片很期待又很紧张啊。到了约定的当天，还特别打扮得很好看，而且还提早出门，希望可以给对方一个好印象。那依照约定到达了见面地点之后，对方一直都没有出现。传讯息询问了之后，对方说：“诶，我公司的临时有点状况，要小片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声称他违反，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违反了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要由经理跟小片确认身份之后，这个 bartender 才能出门赴约。这个也真的有点夸张诶。于是呢，这个小片因为很担心嘛，想说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因为愧疚又非常心急，所以呢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 经理告诉小片说，为了避免这个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必须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小片操作 ATM 提领现金，并且将交易的明细拍给我们这个经理看。明细上面呢会有职业代码，借此来确认我们小片是不是警察。那小片就依照这个约定，就是对方怎么说然后小片就怎么做了。然后经理又说，诶，第一次跟公司员工约出来见面呢，需要先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甚至还要求小片分别到不同的超商购买，以免是一次买太多的点数卡引发店员起疑，那到时候见面的话，这个约定可能就会泡汤了。然后小片将第一家的这个点数卡的序号呢传送给经理之后，对方还不断催促小片继续购买点数，并且拍照传送。小片就觉得，诶，怎么好像越想越不对劲，买点数卡才能见网友这种剧情套路，怎么好像跟警方宣导的诈骗的状况是一样的。结果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了之后，才发现真的被骗了。这一整个故事太荒谬了吧，就是非常的荒唐。大家千万如果有可能这样子聊天很久的对象，聊天很久的网友突然跟你说，诶，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者是购买点数的话，请提高警觉，真的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好，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再来， 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哦，所以请大家切记这几点。游戏点数的这个序号呢，一旦是提供给对方了，等于是把现金拱手让人，这个是没有办法追回的，所以请大家切记这个手法。很多诈骗集团可能会要求你购买游戏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切记真的要提高警觉了，务必是要一再的确认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接下来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为今天节目的半个小时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好的，那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啦，来到就是来自我们 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的歌曲 bartender 这首歌。如果有你的这个网友也自称是 bartender 的话，要小心留意一下咯，来听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
1: 哎呦，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9，提醒到一些道路状况，待会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咯。国道1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目前没有放置这个警示标志吼。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匝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是因为国道5号我们这边也看到有蛮多车辆，我们已经上路了，所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多一点点。

有耐心，记得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中间车道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的歌声《青春日记》，待会儿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啦。

时间6:4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大家分享。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那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台东机场则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了，就是今天的起降状况跟气温的部分，还有分享了很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哦。这个小知识真的平常如果没有去了解的话，非常也是蛮少会接触到的啦，没有错。那这边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刚刚有提到说国三接国五搭到两辆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没有放置警示灯，不知道排除了没有，请大家再多多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要出发之前先行改道。最近呢是这个味全龙的龙兴大悦主题日哦，就是从15号开始有邀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跟团体啊来进行这个演唱开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光良的声音，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谢金燕的歌声呢，同样他也是15号的开场嘉宾，那光良也是。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

来自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曲，跟大家更正一个资讯哈，刚刚提到的魏全龙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龙兴大乐主题日啊，邀请到了光良、谢金燕等等的重量级歌手，还有韩团担任赛后的演唱跟开头的嘉宾。那光良以及谢金燕呢，是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五8月14号的这个我们的赛后的表演的嘉宾哦。那在今天8月15号星期六呢，在台北大巨蛋则是有这个韩国女团 NMIX 同时会担任我们的开头嘉宾还有赛后的嘉宾。在明天的8月16号星期日呢，则是由郑仲基以及 Karen CC 等人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嘉宾活动的表演。当然还有许多像是 Mars23 还有这个我们幻蓝小熊以及 HUR Plus 他们都会有这个出席活动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表演嘉宾的阵容，然后来欣赏一下这些团体还有重量级歌手的表演。

时间来到了6:54，这个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在最后一首歌曲戴爱玲《爱是一起冒险》之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7点的准点对时，然后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请阿珍呢带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希望祝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六六大顺，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好，就是今天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出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

家。也提醒大家哦，今天各个地区都有可能会有阵雨发生，所以出门在外补充水分跟我们雨伞雨具记得要携带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爱是一起冒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面对新的一天，燃烧自己吧，带着梦，然后勇敢去挑战。我是陈彦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匝道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同时我们看到路网图在南港到石碇南下的这个路段目前也已经呈现红色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再多一点点耐心哦，小心行驶，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在56.5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以及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这个匝道转弯处啊，有施工的情况，道路缩减，并且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台北市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会有集会的活动管制，交通管制的状况呢会一路持续到8月16号的下午1点，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0: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8月15号，不知不觉八月份也是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正在放暑假的大家作业完成了吗？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或是什么小小计划想要在八月份完成的都还没开始呢？大家只剩半个月了，要赶快开始进你的进度了哟。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74公里杨梅路段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二号西行在 9.4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的地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

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抛锚，而且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呢，渡头在接台一匝道的转弯处呢，有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目前呢，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呢，路面上是有一个大坑洞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刚刚来跟六六交班的时候，六六跟我分享哦，说昨天冲五岭的人特别多，但是下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跑去了。虽然很神奇，但相信如果是去五岭的大家，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嘛，或者是说已经睡着了呢。那么就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哦，给夜归的你。虽然已经天亮了，但如果是出门玩的话呢，应该是还没有回家的状态。那么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还有黄玠所合唱的《给夜归的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前几天刚好跟宇宙一起去买书，就是我们一起去书店逛逛，然后买了一本他好像想买很久的书，然后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书了。就是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睡前翻翻书，然后看到比较累一点点在睡觉，结果好像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看书这件事情了，好像是就变得比较忙碌，而且回家就会觉得哦好累哦，就赶快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享受看书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想要顺便问问大家呢，大家上一次好好的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呢？是最近吗？还是说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呢？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常看书，害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没事就在玩手机啊，看短影音，或者是滑滑社群，就会来准备做自己的事情了。

像那个闲暇时间越来越短暂了，所以呢，即使我每天玩手机，接收到很多的新的资讯，但好像真正安静下来，好好的读完一本书呢，真的变得很难欸。好不容易就是才会有那种时间，好好的享受一本书，毕竟看一本书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嘛，加上我自己本人看书的速度偏慢，对，我会一行一行很认真的去斟酌那个作者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都会看得比较慢一点点，所以他好像就觉得嗯，对耶，家里的书好久好久都没有翻过了。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就是跟读书有一点点关系哦。就是呢，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呢，是被归于俄国作家高尔基的。那么短短一句话呢，就把阅读说得非常有画面。那为什么书籍会是阶梯呢？因为阶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站得更高，看见原本看不见的地方。而阅读呢也是一样哦，当我们读一本书，其实就是在借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世界哦。读一本历史书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几百年前，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读一本科学书呢，就可以理解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读一本小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了。就像我们可能没去过巴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一名科学家，但透过一本书，就可以短暂的走进他们的世界咯。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哦。而且看书有时候也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哦。可能你原本觉得某件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但读完一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无法理解某个人，但读到一个故事以后，突然就明白哦，如果我是他，也许呢，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哦。所以呢，阅读真正带来的成长，不只是知识增加哦，而是让我们的世界呢，慢慢的变大。也许一本书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人生，但它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就会为你解决一个你可能很烦恼的问题。或者呢，是说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也可能在你低落的时候呢，让你知道原来世界上也有人曾经跟我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读一本书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很厉害的知识，有时候读书呢，只是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让我们暂时的离开忙碌的生活，跟文字好好的相处一回哦。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不同的位置了，你好像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大家如果说也是好久没有看书的人，最近也可以找找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看书的时光哦。毕竟最近也蛮常下雨的，我觉得下雨天在家里看书或者是去咖啡厅看书真的是超级享受，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最近的休闲时光哦。没有出门的话呢，就在家里好好的看看书，让自己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子祥以及叶倩文所合唱的《选择》。

0: 拜。
1: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2: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1: 差点忘了，马上开。
0: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1: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0: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2: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1: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0: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1: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公里泰雅系统前的路间有白色的棉被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也是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查收，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这边的应该说是施工这边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这里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喽。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呢8月15号是要举办大道城的夏日烟火，那么这边是会进行一些道路管制。

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下午，哦不对，应该是晚上了，晚上的7点钟到11点钟呢会实施弹性的管制哦，车辆只出不进哦。

西路以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哦。那么这边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哦。哇，今天这边的路况真的是感觉会大塞车，如果有要去看烟火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水门的管制的话呢，在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30到11:00，但1到6的水门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实施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西南风增强，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也可能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中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外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但在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避险在北部跟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留意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各地大概都在32至35度，不过在大台北还有彰化的内陆区跟华东纵谷可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目前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可能有海水倒灌跟局部积水的现象，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翔，拜拜。
0: 谢谢，拜拜。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有放警示的三角锥了，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三线的北上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8.5 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台61线双向呢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惠妹的《傲娇》，这首歌曲呢是跟艾怡良还有徐佳莹所合唱的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中美快往北焚化炉前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

小型避让喽。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呢有一个车号涂销了，而且还正在超速的行驶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喽。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车号呢已经有涂销的情形，而且还超速的行驶当中。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国三南下呢，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是在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今天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呢，在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到泉州街口以北八处的匝道呢，包含了华江桥、忠孝桥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呢，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11点钟就会进行交通管制喽。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0点半呢，会进行出口匝道的封闭。还有一些是关于停车的管制哦，在昨天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实施了。那么今天呢，8月15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钟，在民生西路、延皮北路到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南侧的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塔城街西侧的南京西路到郑州路呢，路边的停车格都会取消哦。以及呢，是在民生西路的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环河北路的民生西路到郑州路、延平北路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哦。重庆北路西侧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峨眉街呢，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会取消。另外呢，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共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致名字。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